0: 那善果和恶果哈，就是你做好事就有善果，
1: 就是不能老是就是像有道德洁癖似的啊，就去要求人家。
0: 对，凭什么呀？
1: 嗯。
0: 最近啊，浙江一商家爆料，收货地址为苏州市这个徐冶关中学小学的
1: 虎树关中心小学的买家，
0: 那有个三点水啊，
1: 对。这个小学的买家
0: 不行，晚上得多睡点了，
1: 眼神都不好使了。
0: 是啊，
1: 不是我今儿我没把这个稿子的字儿调大，赖我
0: 啊，水浒的那个虎啊，这是。
1: 对，他呢就是这个小学啊，他们网购了45把红色的雨伞，就是那种一次性的雨伞，就是那种用来可能表演啊什么的那种啊。
0: 见过，就是什么透明的呀，或者什么东西的那种。
1: 对，它是红色的，不透明，但是你看那个也就是一次性的哈。
0: 一次性的。
1: 这个他们这个45把红色雨伞啊，他们都申请了无理由退货。
0: 不是一次性的这个东西，它怎么无理由退货呢？
1: 然后退回的这个雨伞呢，都是有明显使用痕迹
0: 啊，
1: 而且每把上面都写了学生的姓名
0: 啊，
1: 是没法二次销售了呀。
0: 对啊，那你这今天无理由退货，它本来就应该就是
1: 你不影响人家
0: 二次销售、啊、
1: 对
0: 啊。那商家又介绍了，这个订单呢是5月12号签收的。那第二天呢，买家反馈有5把雨伞损坏。商家呢因为忙碌没有及时回复。
1: 当时是13号啊，买家反馈的嘛。然后15号呢，买家就直接把45把雨伞全退回了。那商家就强调了，下单前已经明确告知了这批雨伞是一次性用品，仅仅承诺签收破损包换。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坏是不提供售后的。那商家发布视频对比显示，全新的雨伞都是完好的封装，没有任何破损，而退回的雨伞伞面褶皱，破损严重，而且都留有清晰使用痕迹，还标注着学生姓名。
0: 这批雨伞总价338.14元，叠加往返的运费，商家共损失378元。商家多次联系买家，对方均是已读不回。
1: 对，那这个事儿涉及的售后问题啊，平台客服说了，无理由退货商品如果存在使用痕迹或者损坏的话，商家是可以拒绝退货的，并且上传凭证来维权。那律师也说了，7天无理由退货，它是需要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使用之后损坏然后退货，这违背诚信原则，商家有权拒绝退款并且索赔的。
0: 那5月19号晚，商家已经下架了相关视频，并且透露事件已经解决，学校的家委会是多次主动联系道歉。你这个时候想起来道歉了，
1: 是你就给你曝光了，想起来道歉了，觉得影响我们脸面了啊。他们呢说已经足额的补齐了雨伞的货款和全部的运费损失，这一共也没多少钱，对吧？
0: 是啊，
1: 300来块钱，
0: 想着占这点小便宜。
1: 哎呀，这就是
0: 这怎么给孩子做的榜样？
1: 这是给孩子上了很坏的一课
0: 啊。昨天我也看到了一个，那个好像是20000多块钱吧，
1: 20000多、
0: 不是20000多，多少钱我忘了 然后我们那个商家啊，直接就开车干过去了
1: 啊，也是，哎呦，好像对，昨天我也看到了
0: 啊，开车就干过去了，
1: 对，跟那个卖榴莲那个商家一样
0: 啊，
1: 也是直接就上门找去了
0: 啊，700多块钱，700多块钱，就是这个男的是买了一件这个女士睡衣，想520的时候送给自己的女朋友。然后呢，他就是退货，退的是什么？退了一块这个男士，男士短裤还是什么东西，就回去了。
1: 这
0: 无理由退货嘛？
1: 这退
0: 的东西和你收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嘛？故意的嘛？
1: 他不是退错了？
0: 不是，就故意的嘛？因为衣服已经送出去了嘛。那怎么能退错了呢？
1: 就是说，他就是想占这个便宜，白嫖这700多块钱，
0: 那商家就急眼了。
1: 那这不能惯着，
0: 直接下班之后开车几百公里，从上海干到安徽
1: 呀、
0: 还是安徽干到上海，这两天我忘了 然后到当地非常冷静，直接报案。就是你这次给我这整成这样啊。好 ，OK， 拘留。
1: 也是行政拘留了。你看这小便宜不能贪啊。
0: 700多块钱换拘留9天。
1: 哎，太不划算了。
0: 是啊，哎，这就硬气，我跟你说。
1: 嗯，
0: 就像上次我说那个顺风车似的，说好了平摊高速费，你到地方不给，那我给你拉回去。
1: 哎，对，这点钱我不赚了，我宁可自己搭上这口气啊，这个公道我也得争来。
0: 人呢，我跟你说出这口气非常重要。我真的有的时候宁可。
1: 你出了这口气，你就心情舒畅了
0: 啊！对呀，
1: 啊，你就身体就好。啊

0: 我宁可我说这个，比如说这事儿啊，原来我能挣1000块钱
1: 啊，现在我不赔
0: 1000块，但是我能赔2000块钱、啊，我都要把这个气给找回来。
1: 嗯，哎，就不是找回来
0: 啊，
1: 把这气
0: 给输出去。
1: 对，
0: 嗯。
1: 还有，
0: 我现在想想牙，
1: 嗯，
0: 我就想这事儿，我就浑身。
1: 你就开始激动了是吧？
0: 对，我就爱干这种事儿。我
1: 你咋没有人？就你就想怎么这个事我还没有遇到呢？
0: 对呀、啊，
1: 如果遇到让我好好的收拾一下对方。
0: 他哪管在家这笑话我什么的，我也愿意。我就必须要这样。
1: 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啊，也是啊，谁遇到这事儿也觉得很堵啊。
0: 嗯，
1: 这个最近在云南，丽江也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啊。
0: 嗯，
1: 有一个游客啊，说呢，在当地一家餐厅。就这个餐厅是个火锅店啊，消费的时候广告牌上有标注78元一锅、
0: 嗯、
1: 啊每锅78块，但是呢遭遇了店家按照78块钱半斤来收费
0: 啊。这个店名我看清了，这个字我认真看了很久，97餐厅、
1: 嗯、
0: 啊，大写的，都是大写的哈、啊、
1: 嗯。
0: 那5月20号，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记者，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商家确实存在未规范明码标价的问题，目前呢已经全额退还餐费221元，
1: 嗯，
0: 并对商家进行立案调查。
1: 虽然常规办案期限是3个月，但是会对这个案件从严从快查处，
0: 嗯，
1: 最快可能本周会对商家出具处罚告知。
0: 嗯，
1: 那这个丽江市古城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是这样子啊，
0: 都非常怕。
1: 对，他们说对这个案件会严肃的处置，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是这样子啊，
0: 都非常怕。
1: 对，他们说对这个案件会严肃的处置，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古城景区里边商家行为的监督和规范。那这个，哎，发现这个景区就是出这种
0: 事儿很多
1: 啊。对
0: 啊，我这么想的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卖东西的哈，其实卖家，其实很多卖家都是非常规范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买东西退货的这个问题
1: 啊，
0: 买家有的时候开始不老实了。
1: 哦哦，
0: 就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也是餐厅吃饭哈，前一段时间估计你也看着那条新闻了，就是啊，5个人去吃海鲜，好像吃了好大几千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人家明码标价了。
1: 啊、哦，对，
0: 你吃那个那么大的那个大泰国皮皮虾
1: 啊，对，我那是手臂长的嘛，
0: 那几百块钱一斤不很正常吗？
1: 啊，是手臂长的，就是人家那个是市场价啊，
0: 对呀、
1: 啊，也没有很贵、啊、
0: 没有贵呀、啊，人家就是市场价、
1: 关键是人家提前已经跟你说了啊，
0: 对，
1: 就称重了，也告诉你这个是多少钱了。
0: 你用你的脑回路好好想，
1: 你当时觉得贵，你可以当时就说来，我不吃了，你给我放回去。
0: 对呀、啊，
1: 你没有，然后人家给做熟了，端上来，你吃了，完了你说太贵了啊。
0: 就虽说吧，我们眼睛里边没有一杆秤，你也看不出来那东西大概的重量
1: 啊。对，
0: 但是至少你不能偏差出去好几斤吧。
1: 啊、
0: 嗯、啊！你说差几两的很正常了。嗯、我说这个一斤，那个说半斤，那说8两的是吧？
1: 嗯 嗯,
0: 嗯。啊，你那皮皮虾那么大一只，我觉得就是真的卖那个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其他的游客也作证说，商家卖的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嘛。
0: 啊，
1: 就是、
0: 不说咱良心嘛，它就是市场价。
1: 就很明显，这个买家是，就是这个顾客啊，
0: 嗯、
1: 就是想借着网络。
0: 嗯，
1: 哎，想要占些便宜。
0: 行，那你要是能借着网络把这个皮皮虾这价打下来，我也谢谢你。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买的卖的，这就是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人
1: 是诚信的问题。
0: 他买东西的时候这样，
1: 嗯，
0: 我感觉他卖东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1: 哎，他干什么都这样。
0: 啊，对，
1: 嗯。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11: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9: 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0: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 谢谢你，真有点重。
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有。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勇过我，无所取哉。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义，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
0: 孔子说，我的主张不能实行，我就乘坐小筏子飘往海外，能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在好勇这点上超过我，但这是不足取的。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回答，不知道。孟武伯再问，孔子说，有啊，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治理军事，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啊，一个千户人口的大邑，有百辆兵车的大家，可以让他任家臣，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赤啊，可以让他穿上礼服，站在朝廷接待宾客，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7: 平坛，平坛，平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6: 亲爱的兄弟朋友们，晚上好。
1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终结者。
1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7: This is 98.5.
1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5: 信赖的温暖调频，
1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5: 生动于心。
19: FM 98.5，
15: 举止相伴。
19: 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尚世达的《迷人的危险》。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台今天呢是阴有零星小雨，25到27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23号是明天星期六，阴天为主的天气，25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24号阴天为主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7: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9: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0: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近日，君山片区大坪村闽台相建相创村庄提升工程暨蓝台共创家园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优化功能布局，助力乡村振兴向纵深推进。据了解，该项目由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师生团队全程设计并承担后续运营。依托当地石厝聚落特色，以庭院空间打造载体，致力建成集宜居生活、文旅休闲、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特色乡村。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将规划建设民宿集群，整合高校师生资源，为到访大坪村的游客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务。再来关注到最近呢，君山镇马腿村码头市集项目顺利完工。该项目利用财政补助资金，在马腿村码头新建一处渔业生产设施用房，为当地养殖户开展经营提供便利。根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41万元，通过对此前违建堆放的集装箱进行集中整治，统一规划建设了产业配套用房。花蛤养殖业是马腿村的重要支柱产业，全村90户村民直接从事该行业。在项目建成之后，由村两委统一招投标，养殖户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各自承租的房间，用于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预计一年内能为村集体增加4万多元的租金收入。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久别的人是由白雪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深情地表达了对重逢的渴望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描绘了情侣在天涯路途中痴情相伴，以及对旧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酒干倘卖无》，由苏芮演唱。歌曲中反复吟唱的“酒干倘卖无”是闽南语，意思是有酒瓶子要卖吗？这句歌词反映了收集空酒瓶的人在街上叫卖的情景，而这种叫卖方式在中国台湾省和闽南地区非常常见。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

0: 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

夕阳醉了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迷醉，以及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4: FM 98.5，
0: 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吕尊鄂对此认为，此时的人类不会盖房子，只能住在山洞里面，而形成山洞必须有条件，在石灰岩里面才能形成。石灰岩在雨水长期作用下极易形成溶洞，而素有山东屋脊之称的沂源山区恰恰大部分属于石灰岩。在层层叠叠的大山里边有无数的山洞，这在山东的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已经发现的几处大的溶洞，它们无论是容量还是容貌，在中国北方都是极为罕见的。根据对沂源出土的第四纪更新时代的动植物化石及现存植物的研究，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专家认为，那时的山东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沂源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有众多的山洞和河流，有满山遍野的花草野果，那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灵井镇位于河南许昌西北，距许昌约15公里，一条灵井街贯穿灵井镇中心，村民围绕这条主干道建房而居。自从人头谷出土后，灵井这个地方比以往热闹了，人们的谈资更倾向人文历史。灵井水冬暖夏凉，清甜可口，旱不涸，涝不溢。而在2005年，灵井三泉遭遇百年一遇的倒流，湖泊见底，泉眼和水域赫然干枯。考古学家马上进驻镇西侧干涸的坑塘内，随后出土了距今8万到10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集30000余件石器和化石标本。专家认为，岭井的水对形成及保护化石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水下有远古人类的遗骨，莫非这泉水流淌了整整100000年？此事由来已久，实属偶然中的必然。1964年，中国科学院一个工作队驻岭井劳动。1965年春，该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人员周国兴在岭井泉眼边刨坑准备栽树，他挖出一块石英石，按常理，这种土质里不应有石英。在考古历史上有个类似的例子，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考察时，因碰到几块石英石碎片，遂发现闻名于世的北京猿人遗址。于是周国兴兴趣大发，和工作队在此采集了1000多块石英片和很多动物化石。但长期以来，因泉水缘故，埋藏遗物的地表被积水浸泡，尤其是夏季，加上雨水，这里是一片汪洋，岭井的环境根本无法进行考古挖掘，开采因此搁置了40年。直到2005年4月，据遗址西南一座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岭井在内的几处泉水骤然断流，接着泉水循泉眼迅速回流，地下水位下降，原生地层露出。对岭井考古发掘被许可的欣喜过后，领队李占阳望着满塘淤泥烂草，发现这个坑塘常年积水已变得支离破碎，各个时期的地层堆积杂乱无章，唯独窟泉东北角一片凸起的断崖有地层露出，土色泛黄，其下土质略有不同，考古队决定在这里挖第一条探沟。2005年6月29日，第一块石英片出土，接着便成组出现，其中有一层全部是各种化石和石器，土质非常少，实属罕见。这期间不断有地下水细流涌出，汇集在探方中，给发掘带来了困难。相继出土了几万年前的象、赤鹿、野猪、原始牛、披毛犀等动物化石，上层还出现了细石器、牙针、赭石染料和中国最早的立体雕刻鸟等，其数量和质量令专家们欣喜不已，而他们等待的更重要的东西还未出现。2007年12月9号探方进入第11层后，土质变得松软，出土化石和石器突然增多，而当时岭井遗址发掘工作正在收尾，大家不想放弃，但停工日期即将来临。12月17日，即将停工回田撤离的最后一天，民工李翠云挖出了些不同的东西。经过技工曹秀梅的清理，化石的轮廓清晰可见，骨头呈淡黄色，表面光圆，最重要的是一侧边上清楚地显露出骨缝，不同于动物化石。该头骨化石包括一块完整的顶骨、额骨、枕骨、颞骨等断块，共28块。目前古人类头骨还在进行复原。专家通过对动物群化石的研究认为，岭井许昌人遗址的原始牛和普通马的死亡年龄以壮年为主，即当时许昌人的主要食物并不是食用捡来的动物尸体，而是捕猎获得的。专家认为，岭井人可能实现了突变。从石器制作工艺上看，许昌人使用的石器体现了非常进步的一面。以岭井小尖状器为例，有些标本用直接打击法是无法完成的，其细小的痕迹同距今20000年以内的细石器类似，但身为旧石器时期的岭井石器上出现新石器早期才有的琢制技术，由此推断现代人行为可能通过突变产生。另外，骨器是岭井工具中的一类，制作和使用同石器类似，骨器的大量存在可能预示着工具模式开始走向多元化，这也可以认为是突变的结果。随着

为许昌古人类头骨的研究推进，解开这个谜团指日可待。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西汤山南侧，两级50余米高的悬崖峭壁陡立于大凌河西岸，在第二级悬壁上有一个天然的大溶洞，因洞中多有野鸽子栖息，所以当地人将这里称之为鸽子洞。20世纪60年代初，朝阳市文化馆组织各县文化干部对朝阳地区的重点古迹进行勘查，在此次勘查中，考古工作者在鸽子洞内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和古人类生活的迹象，遂将这里命名为鸽子洞遗址。鸽子洞洞穴由奥陶纪石灰岩和侏罗纪紫红色砂页岩组成，洞内有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溶洞，考古工作者将其分为上中下三洞，其中下洞又分为 A 洞和 B 洞。 A 洞是鸽子洞人居住的遗址，鸽子洞呈岩煞结构，洞口向东，宽 1.8 米，洞内纵长15米，最高处18米，最里面有20平方米的内室，洞内宽敞明亮，避风遮雨。1965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和朝阳地区文物工作组对这里进行调查，并进行首次发掘，发现了烧骨、灰烬及人工打制的旧石器。1973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主持了鸽子洞的考古发掘工作，在25天的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分别对 A 洞的三分之二堆积和 B 洞的三分之一堆积进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和大批的脊椎动物化石。考古工作者对鸽子洞原始人当时的生活情景及附近的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次发掘获得68件石器、22种哺乳动物化石。人类活动遗迹发现于 A 洞内， A 洞内地层堆积可划分为6层，第二、三层为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堆积层，在第二层中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和数十件石器，在第三层灰烬层中发现烧骨、木炭、烧土块和少量打制石器及哺乳动物化石。洞内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哺乳动物6目15科22属种，其中有达呼尔属兔、野兔、硕汉塔、简田鼠、粉鼠、黑鼠、仓鼠、直立狼、沙狐、虎、豹、猞猁、小野猫、猎狗、野马、野驴、披毛犀、野牛、鹿、羚羊和岩羊等，均属中更新世向晚更新世过渡时期的哺乳动物。更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调查该洞时又发现了一颗完整的小孩牙齿化石。1983年在对洞内出土骨骼做进一步鉴定时，又发现一块人体的髌骨化石。根据鸽子洞出土的石器特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推断，鸽子洞原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十多万年前，鸽子洞人揭开了辽西地区人类活动历史的序幕。时光倒流，让我们根据考古发掘成果重新想象一下十几万年前大凌河畔原始人的生活。旭日初升，普照大地，远处低矮的山坡上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和葱绿的草原，成群的披毛犀、猎狗、沙狐、羚羊等动物出没在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对于原始人来说，这里既可以栖身，又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当时的社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国家法律、道德、婚姻、家庭还不知为何物，他们所知道的是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抵御野兽的侵袭，获得生存。社会分工极为简单，男子主要从事渔猎生产，而女性主要从事采集、抚养孩子。氏族成员一起共同劳动，但是这种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浪漫，而是非常艰苦的。

疾病的折磨，野兽的危害，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原始人使用的工具只有经过简单加工的石器和木棒，只能猎取一些小动物和生性温顺的羚羊，食物来源无法保障。鸽子洞内文化层堆积很厚，最厚之处可达五米多，洞内发现的古人类用火遗迹灰烬层也相当厚，最厚处达一米多，这说明我们的远古祖先鸽子洞人早已学会用火保留火种，而且可能掌握了取火技术。根据鸽子洞内出土的耐寒的岩羊、披毛犀等动物化石判断，当时辽西地区的气候比较寒冷，鸽子洞内熊熊燃烧的篝火可以保证鸽子洞人顺利度过寒冬，并使那些凶猛的野兽望而却步，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鸽子洞人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在使用的石器、用火及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推断鸽子洞人与北京人是同一时代。北京人使用的石器有砍啄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针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啄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鸽子洞里发现的古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的工具石器共有60多件，这些石器多以当地的石英岩和碎石制成，其种类有用石片制成的刮削器，有类似后来锥的尖状器，有类似后来斧、奔、锤的砍杂器。鸽子洞发现的石盒和石片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无论从类型上、尺寸上以及做法上，与周口店第一地点上部地层第15地点的旧石器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塌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粘土、粉沙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四个，第四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而鸽子洞内的文化堆积层也很厚，最厚之处达5米多，灰烬层也相当厚，最厚处达1米多。这说明北京人和鸽子洞人都已经学会用火了。鸽子洞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洞穴猎狗、沙狐、披毛犀、野牛、野马等20多种，许多动物种类和华北地区的动物群相似。从时代来看，与周口店出土的动物化石均属于更新世中晚期，这说明鸽子洞旧石器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最为密切，同属洞穴类型文化，证明鸽子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有密切关系，是华北旧石器向东北发展的重要遗址。在考古学上，根据生产工具的演进，把主要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它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鸽子洞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鸽子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1981年的一份资料统计，辽宁省境内发现有明确出土层位的旧石器共428件，其中出自鸽子洞的石器就有300余件。鸽子洞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与我国北方同类遗址比较，其出土材料之丰富、种属之多是罕见的。从洞内发现的遗物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古代人类继续使用过这个洞穴。鸽子洞遗址的发现

0: 对辽宁及东北地区的古地理、古气候和古动物群的系统演化和分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海南省博物馆数以万计的文物宝库中，昌江信冲洞的巨猿化石无疑是年代最古老的珍贵文物，但仅此一枚小小的化石却足以证明40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一一相连。信冲洞位于昌化江支流南阳溪的转弯处，西距昌化江约1公里，河面相对高度约20米，因南阳溪的不断冲刷、下切和侵蚀，洞下山体形成了近于90度的坡度，垂直立于混崖岭南面的峭壁上。这种河流转弯处也是人类栖息的最理想之地。早在1995年，七岔镇保游村民福义民在信冲洞抓蝙蝠时，在洞内捡到若干块动物骨骼。1998年，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经过调查，初步认定该洞为一处动物化石点，有的化石上留下一些类似人工敲砸痕迹，遂立即委托昌江县博物馆严密保护化石出土地点信冲洞，等待技术成熟就展开正式的考古发掘。2006年6月，为配合昌化江大广坝水利水电二期工程建设，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要求，省文管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昌江博物馆组成联合对信冲洞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王大新参与了20天的发掘全过程，当时考古队员在信冲洞和红林三对采石场首次发现巨猿、熊猫、猩猩、猎狗、犀牛、墨、象、硕豪猪等近20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化石经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为距今40到60万年前，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由此证明40万年前海南岛是与大陆一一相连。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研究，海南岛是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的强烈作用下，大约在500万年前基本形成海南岛的框架。在距今40万年时，海南岛还与大陆紧紧相连，这些动物化石足以证明两广地区的动物通过琼州海峡陆桥抵达海南岛之后，由于构造运动频繁，海南岛南部到雷州半岛都有火山玄武岩喷发，逐步与大陆脱离。在这近20种哺乳动物化石中，尤以巨猿化石最为珍惜。巨猿是与人伴生的灵长类物种，对研究古人类的进化有重要价值。以前仅在湖北、贵州、广西、广东发现巨猿化石，信冲洞发现的巨猿化石将其分布纬度向南推移，为继续研究巨猿的生理特性提供新的依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

0: 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2: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二集，根据巨猿的生理特性可以推测，40万年前的海南岛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存在广域的沼泽地，还有大面积的空旷草地，物种丰富，与大陆相连，是中国最南端的香格里拉。到目前为止，巨猿、长臂猿、猩猩都在海南留下生存迹象，这为海南古人类、古气候、古环境、古地理变迁和第四纪生物学地层学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探索台湾海峡的地史演变提供珍贵的古生物学依据。令人欣喜的是，在2006年6月进行的昌化江支流南阳溪史前文物调查中，新发现混崖岭和燕窝岭旧石器遗址，出土了石盒、砍杂器等3件石制品，属于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约20000年左右，是中国最南端一处人类活动的临时营地。辽宁人从哪里来？最早的辽宁人是谁？考古发现，辽河流域最早的辽宁人出现在距今28万年前，就是营口金牛山人。位于营口市大石桥永安乡西田村的金牛山，海拔高度不足70米，周长仅仅1200多米，是辽宁南部渤海之滨的一座小山丘，是千山山脉伸向辽河平原南端的余支。1984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在发掘金牛山 A 点洞穴第六层时，发现了一批人类化石和用火遗迹，化石有较完整的头骨、脊椎骨、肋骨、髋骨、耻骨、腕骨等共50余件。

岁初，研究者曾推断金牛山人为男性，因为其头骨大而粗壮。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骨骼表面比较光平，头骨顶结节较发育，乳突较扁弱，这些特点都暗示着女性的特征。判断男女性别的最大的根据是骨盆，女性骨盆因适应分娩的需要与男性的骨盆存在明显的区别。金牛山人虽未发现完整的骨盆，但发现了完整的左侧髋骨，其形态和测量结果都显示出女性的特征，因此最终确定金牛山人为女性。这位女性上颌齿弓完整，下齿保存较全，其左右两侧第三臼齿齿尖十分尖锐，几乎没有磨损，显然是刚萌出不久。现代人的第三臼齿一般是在成年期前后萌出，故又称智齿，因此这位金牛山女子应该是成年不久，大约20到22岁。金牛山人正处在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填补和连接了人类进化系列上的重要缺环。虽然与北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比北京人进步。他身材较矮，体格强健，头部与猿人相似，上肢和手比现代人原始，不能像现代人那样灵活地从事各种活动。下肢虽然具备现代人的形状，能直立行走，但仍有些屈膝。这位金牛山美女过着穴居生活，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遗址位于山的东南部。考古工作者发现，洞穴堆积自上而下，分为八层，人骨化石就处在第八层。第八层下还有丰富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用火遗迹，说明当时已经能够控制火源。但是这位金牛山美女还不会人工取火，只懂得使用自然火。那么她是怎样保存火种，使之长时间不灭的呢？在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里面发现了丰富的用火痕迹，包括为数不少的烧骨和灰堆。烧骨中大多是兔类、鼠类和鹿类的肢骨，这些动物是当时人们狩猎的主要对象。在洞穴里共发现了11个灰堆，灰堆的平面和剖面都比较规整，显然是为了控制火而精心准备的。金牛山人在生火之前，先在地面用石头垒起一个圆形的圈，以控制篝火的范围，类似后来的灶，然后在灶里烧烤食物。从遗迹可以看出，灰烬分布在石圈内，灰烬层在剖面上首尾相连，说明当时的火种基本没有熄灭过。灰烬层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分布着许多石块，表面由于长时间烧烤而层层剥落成粉末状，这种保存火种的方法叫做土石烽火。28万年前的金牛山人生活时期气候湿润，属于干湿交替的季风气候，在杂草丛生茂密的森林之中，有凶猛的剑齿虎、棕熊、洞熊、中华河、中国猎狗等野兽出没。剑齿虎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因生有两颗细长的呈剑形的犬齿而得名。它还具有发达的前肢和锐利的爪子，攻击猎物时先用前肢将猎物按倒，然后用锋利的剑齿刺入猎物的喉部。从15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剑齿虎一直是动物界的主宰，老虎、狮子一直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下，直到剑齿虎绝灭后，它们才成为山林大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聪明的金牛山人已经能够熟练地控制火源，以强健的体魄率先跨入早期智人阶段。与早期直立人元谋人、晚期直立人北京人构成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为驳斥人类非洲起源说又添以有力证据。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界流行观点认为非洲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人类祖先是埃及古猿。

1888年被现代文明惊醒的金牛山美女也被卷入这场争论战。这是最初的人类社会，原始群，他们在白天制造工具，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到晚上返回龙骨山的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便用简单的语言加上手势交谈。他们用下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上肢与现代人的双手相似，他们的嘴巴向前伸着，没有下颏，鼻子扁平，颧骨高凸，两个粗大的眉骨连在一起，像屋檐一样遮在双眼上。他们走起路来也不像现代人那样昂首挺胸，而是有点弯腰屈膝。他们就是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的生活极其艰苦，猛兽、自然灾害和饥饿常使他们丧失生命，能活到30岁以上的人是少数，约有30%的人只活到13-14岁。他们顽强地征服困难，改造自身，创造出了灿烂的远古文化。他们留下的丰富遗存为研究人类起源和社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周口店发现了一处含有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一地点。1921和1923年，在此处先后发掘出了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由于这一发现，1927年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当年又发现了一颗人的左下横臼齿。后来，古生物学家把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学名为北京直立人。1929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独自主持下，于12月2日下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消息公布后震动了世界学术界。在此之前，虽然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爪哇的直立人和德国的海德堡人的遗骨已经问世，但这些发现由于保守思想的束缚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即使在持进化论的学者当中，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和这些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地位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以后，特别是随后又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直立人的存在才得到肯定，从而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7年，由于日本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共有5个，此外还有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肱骨、锁骨、月骨等，以及牙齿147颗。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的发掘得以恢复，经过多次发掘，又发现了北京人的牙齿5颗和下颌骨1具。1966年，还从靠顶部的堆积中发现一个残破的头盖骨，又从1937年前发现的碎骨中认出一段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如果把前后的发现都计算在内，总共得到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同时还发现了10万件以上的石制品，以及丰富的骨器、脚器和用火遗迹。北京猿人头骨的最宽处在左右耳孔稍上处，向上逐渐变窄，剖面呈抛物线形，这与现代人头骨的最宽处上移到脑颅的中部不同，和尼安德特人相比也低一些。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额向后倾，虽已比猿类增高，但低于现代人，比尼安德特人也稍低。北京人的脑量平均为1043立方厘米，介于猿和现代人之间。他们的头盖骨比现代人

人约后一倍，眉脊粗壮，向前突出，左右互相连接，颅顶正中有明显的矢状脊，头骨后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北京人面部较短，稳步前伸，没有下磕，有扁而宽的鼻骨和颧骨，颧骨面朝前，这表明他们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的内面靠前部有明显的下颌圆枕，他们的牙齿无论齿冠或齿根都比猿类弱小，齿冠的纹理也简单，但比现代人粗大复杂得多。另外，犬齿和上内侧门齿的舌面有由底结节伸向切缘的齿状突，上内侧和外侧门齿的舌面为明显的铲形。北京人的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和爪哇人相似，因而他们同属于直立人发展阶段。北京人的门齿呈铲形，有宽鼻子和低而扁平的面孔，下颌骨内面靠前部有下颌圆枕等，又表明他们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北京人的下肢骨髓腔较小，管壁较厚，但在尺寸、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方面都已和现代人相似，这证明他们已经善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骨除了髓腔较小、管壁较厚外，和现代人的接近程度更甚于下肢骨，说明他们的上肢已能进行与现代人十分相似的活动。北京人的身高从发现的一条比较完整的股骨长度推算，约为 1.56 到 1.57 米。北京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角器和用火遗迹，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和石器较少且多为小型，原料有来自洞外河滩的麦石英、砂岩、石英岩、碎石等砾石，也有从2公里以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找来的水晶。北京人用砾石当锤子，根据石料的不同分别采用直接打击法、碰针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其中用砸击法产生的两极石核和两极石片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很大比重。第二步加工多用石锤直接打击，以一面打制为主，并且绝大多数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北京人的石器有砍琢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针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琢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截手指那么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石锤和石针是他们制作石器的工具，从石锤上留下的敲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此外，在一些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片上，往往也发现使用过的痕迹。洞穴堆积有许多破碎的兽骨，有的研究者认为，其中某些是北京人制作和使用过的骨器。例如，截断的鹿角根既粗壮又坚实，可以当锤子使用，截断的鹿角尖可以做挖掘工具。从这些鹿角上可以看出，北京人已掌握了在要截断的地方先用火烧，使之容易截断的方法。又如，许多鹿头骨只保留着像水瓢似的头盖，上边有清楚的打击痕迹，多数经过反复加工，保留部分的形状也相当一致，可以看作是舀水的器皿。有的肢骨顺长轴劈开，把一头打击成尖形或刀形，有的骨片在边缘有多次打击痕迹，也可做工具使用。考古人员在北京人洞穴里的灰烬层中发现了许多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破树籽，还有一块紫晶木炭，灰烬有的成堆，说明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火。虽然目前还无法证明北京人已能人工

0: 去火，但他们显然学会了保存火种的方法。北京人驻地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北京人在这里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脚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中晚期较温暖，喜暖的动物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武警宗豪猪等占优势。由于发掘出安氏鸵鸟和巨腹鸵等动物化石，证实这里曾经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而水獭、居士巨河狸、河狸等习水期动物的发现，又表明这里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北京人穴居从事狩猎和采集，在灰烬中发现的敲破的烧骨表明他们已经知道熟食。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北京人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着艰难的生存斗争。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猛兽侵袭、疾病困扰，无一不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化石测知的数十个北京人个体的年龄告诉我们，他们的死亡率极高，这也可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当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附近的时候，那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温和湿润。当时的地形，北边是高高的群山，连接着北京的西山，西边和西南是蜿蜒起伏的山丘，山上山下长满了各种树木和丰茂的野草，凶猛的剑齿虎和狼熊等野兽聚生于森林中，出没于山野间，威胁着北京人的安全。当时剑齿虎的形态和大小同现代的虎近似，上犬齿扁平，有的前后有锯齿，例如短剑。剑齿虎捕捉食物时口张得很大，非常凶猛，北京人因为常常同猛兽搏斗而丧失生命。他们成群地出去打猎，主要是猎取种骨鹿、梅花鹿、野羊和野马等。按照现在学术界最广泛承认的说法，现代东亚人是大约5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亚的人类的后代。而研究发现，北京猿人和今天的中国人也没有关系，这一点远未定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我要发。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7: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6: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8: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9: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0: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5: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三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

0: 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叔，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苏三说》。

0: 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平南今天夜里是阴有零星小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23号，明天星期六阴转多云，25到29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
2: 24号是阴转多云，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25号下周一的时候呢是阴转多云，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6到7级，阵风有8级。

0: 在5月20号的时候呢，平潭综合训练基地内是战鼓雷动，闽超平潭队正在为第五轮比赛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在主力阵容挥汗如雨的同时呢，几名替补队员也正在专注地进行着分项训练。
1: 对于门将杨宇豪来说，从球队选拔至今，他场场必到，但始终呢是坐在替补席上。当被问及感受的时候，这位年轻球员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他说呢，作为平潭队的一员，并不是一定要上场才是为球队做贡献。他说到能够在日常训练中帮助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同样让他感到开心和有意义。
0: 在训练场上呢，44岁的刘坤先也是练得格外认真啊。作为全队年龄最大的球员，他坦言说呢，虽然没有正式上场，但是对自己对足球的认知也多了很多。他说呢，我们的心态跟首发队员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能够帮平潭拿下对手。
1: 从海选至今，这群替补球员也见证了球队的每一次成长。他们深知平潭足球人口少、年轻力量薄弱的现状，因此更加珍惜能够为家乡出战的机会。那杨宇豪也说到，他们没有因为对手强就感到惧怕，踢出我们自己独有的特色就好。老将的拼搏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0: 赛场上首发球员奋力拼搏，替补席上的他们同样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与对平潭的赤诚。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把自己做好，时刻准备着，这就是属于平潭队的板凳精神。
1: 昨日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在平潭棒球公园，多场高水平对决接连上演，现场气氛持续火热。
0: 在当天下午的焦点战中呢，上海华信队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面对山东蓝鲸队，上海华信队从比赛初期便牢牢掌控节奏，击球手频频敲打出长打，跑垒积极果断，最终以16-3的大比分战胜了对手。赛后呢，上海华信队的队员也表示说啊，这场比赛感觉很好，无论是打击还是防守，他们队员呢都是发挥出了训练水平。而另外的队友樊德宇呢也对自己的状态表示满意啊，说只有进攻才能赢球，很高兴能够打出本垒打，全队进攻端的表现都非常棒。
1: 另一场备受

瞩目的对决在北京猛虎队和广东猎豹队之间展开。这场比赛双方均势均力敌，场上比分啊是交替上升，多次上演精彩的防守扑救和关键的安打，那战况焦灼，引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那北京猛虎队的队员李思涵就说道，这是他第一次首发出场并打满九局，对手非常强劲，跑动快，打击有力量，第八局关键时刻幸亏队友杨一打出了制胜的安打，才能够最终守住胜利。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

0: 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在5月20号的时候呢，清新福建闽式生活重点媒体达人采风行平台站活动开展，来自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福建总站，还有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都市报等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平台，实地探访文旅新业态，记录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成果。
2: 当天采风团首站来到平潭橘树里海景民宿，与文旅从业者深入交流，了解平潭特色滨海民宿的发展现状与经营模式。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一件件陶器、石器等考古成果让采风团成员认识到平潭作为南岛语族先民向海而行重要起锚地的独特地位，领略跨越数千年的海洋文明魅力。
1: 采风团先后还走访了长江澳风车田、平潭棒球公园以及孤独咖啡馆，聚焦滨海生态风光、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以及海景咖啡的慢生活等文旅新业态，用镜头记录下了海岛的多元魅力。也有记者表示呢，接下来他们会更加关注平潭的在平潭的这个在业态融合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的方面的创新探索。
2: 作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福建省分会场活动的配套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借助主流媒体与网络达人的多元视角，多维度呈现平潭旅游发展的新亮点，进一步打响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品牌。
1: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4: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3: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5: 利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3: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2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

0: 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2: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0: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3: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0: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4: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5: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6: 那再用其他的明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0: 没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务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7: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8: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

0: 那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2: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3: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2: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 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

0: 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 2B 反装甲导弹等五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1: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2: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3: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它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它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4: 从表面看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

0: 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吓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港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

0: 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6: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

0: 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

0: 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五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化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2: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3: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6: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8: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9: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4: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

0: 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 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

0: 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7: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8: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
13: 我们一

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久别的人是由白雪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深情地表达了对重逢的渴望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描绘了情侣在天涯路途中痴情相伴，以及对旧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舞由苏芮演唱。歌曲中反复吟唱的“酒干倘卖无”是闽南语，意思是有酒瓶子要卖吗？这句歌词反映了收集空酒瓶的人在街上叫卖的情景，而这种叫卖方式在中国台湾省和闽南地区非常常见。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多爱你一天由吕方演唱，最初是作为电视剧《芳草斜阳外》的主题曲。在情感表达上，多爱你一天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深情，即使面对痛苦和等待，也愿意付出全部的心力，只求对方能够真心了解。歌词中反复强调就让我多爱你一天，展现了歌手对爱情的渴望与坚持。

夕阳醉了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迷醉，以及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党工委2026年第16次委员会议召开，
1: 闽超常规赛第五轮即将打响，平潭队出征莆田。
0: 实验区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集成改革，为项目建设提速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1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2026年第16次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实验区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外联谊会筹备成立有关事宜。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陈建生、孙树群，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林平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夯实基础研究，加强对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海资研究院等平台的支持，着力提升优势领域原始创新水平。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持有的放矢，坚持问题导向，持续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充分依托平潭独特的区位条件、政策红利与应用场景优势，在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以及产业扶持等方面精准发力。要强化基础研究服务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为基础研究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一体推进。要深化思想认识，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来理解把握，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从政绩观上正本清源，进一步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将学习教育明确提出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与6个纠治结合起来，统筹梳理问题清单，细化整改措施，确保为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要突出以案为鉴，做好典型问题整改，对照省级层面会议通报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同类问题整改，以作风之变赋能发展之进，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作风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1号，实验区人民法院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结业式，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活动并讲话。
0: 会议通报了实验区人民法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开展情况。干警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享学习心得与工作感悟。董宇表示，读书班结业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深化学习、狠抓落实的新起点。全院干警要以此次读书班为契机，保持学的习惯、严明查的标尺、深化改的成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为实现155良好开局、为一岛两窗三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天上午，闽超平潭队客场对阵莆田队出征仪式在兰华中学举行，众多在校学生与自发赶来的球迷以最炽热的家乡情怀为即将奔赴莆田赛场的球员们助威。与以往不同，这次欢送队伍中多了一群特殊的助威者，兰华中学的学生们加入到球迷队伍中来，学生们手持手举牌，与球迷协会成员齐声高喊平潭加油、平潭必胜的口号，气氛瞬间被点燃。
2: 第一次参加欢送球队出征，特别激动，我们班好多人都喜欢看球，希望他们在客场可以拿出气势把胜利带回来。平潭队加油！
0: 闽超平潭队将于本周六19:35在莆田市体育场客场挑战莆田队，届时平潭球迷远征团也将随队助阵。
3: 今天看到这么多学生朋友为我们加油，心里真的特别温暖。我们一定会在场上拼尽全力，力争带回分数，不辜负这份期待。
1: 闽超常规赛激战正酣，场上奋力拼搏的球员令人动容，而在替补席上同样有一群随时待命的战士，他们或许至今没有登场，但时刻准备着为家乡而战。
0: 20号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闽超平潭队的队员们正为第五轮比赛全力备战，主力阵容身后几名替补队员也在默默进行着分项训练。门将杨宇豪虽然始终没有获得上场机会，却场场必到。
4: 我觉得很挺兴奋的吧，但是看队友那些队友受伤，就挺觉得很也挺心痛的。大家都那么拼，能给大家跟大家一起训练，我挺开心的，也没有说必须是要上场来说我参加这个比赛的意义。
0: 训练场上44岁的刘坤先练得格外认真，作为全队年龄最大的球员，他坦言虽然还没上过场，却收获了对足球的全新理解。
5: 其实比他们更激动，因为我们虽然没上场，但是我们心态是跟他们一样的，都是希望平潭能够去拿下对手，或者说打出士气来。他们进球我感觉比自己进球更激动。
0: 从海选至今2个月，这群替补球员见证了球队的每一次成长，他们深知平潭足球人口少，年轻力量薄弱，因此更珍惜为家乡出战的机会。
4: 我没有说对手强就惧怕对手吧，只能说踢出我们自己独有的特点就好了，因为足球本身就是圆的，怎么可能都有。我老将在上面发挥出那种拼搏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
5: 以前可能踢球可能感受不了这么多，就是自己知道埋头苦干往前面突，现在可能更多的会跟队友去寻求配合，脑子里面在边踢的时候边想怎么去执行这个教练的这种思维，这是给我带来一个最大变化。我们把自己做好，时刻准备着。
0: 赛场上首发球员奋力拼搏，替补席上的他们同样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与对家乡的赤诚。把自己做好，时刻准备着，这就是属于平潭队的板凳精神。闽超常规赛第五轮即将打响，作为球队的第12人，平潭助威团已整装待发。21号晚，他们齐聚竹雨湖公园，开展了一场激情澎湃的赛前助威训练。当晚7:30，夜幕下的竹雨湖公园鼓点激昂，一声声充满力量的口号响彻公园上空，助威团成员们精神饱满，随着鼓点节奏高喊口号，现场气氛热烈。
6: 球员们在那个赛场上比赛的时候，我们球迷在场下通过我们的助威呐喊，

0: 在比赛的同时能够带来一个必胜的决心，告诉他们我们球迷也是他们坚实的后盾。
1: 有一些变化，我们有结合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好的球迷组织的口号。
2: 21号，2026年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平潭棒球公园多场高水平对决接连上演，现场气氛持续火热。
3: 在上海华信队对阵山东蓝鲸队的比赛中，上海华信队展现了强大的进攻火力，从比赛初期便掌控了节奏，击球手频频打出长打，跑垒积极果断，最终以16-3的大比分战胜对手。
4: 无论打棒防守，那些做的跟训练差不多，正常发挥，因为只有进攻才能赢。
5: 很高兴能打出的本垒打，我们队伍今天进攻方面非常棒。
3: 另一场备受瞩目的对决在北京猛虎队与广东猎豹队之间展开，双方势均力敌，比分交替上升，多次上演精彩的防守扑救和关键安打，战况焦灼，最终北京猛虎队以7-6战胜对手。
6: 他们的跑动啊是比较快的，然后呢再加上打击方面也是比较有力量，速度也快。第8局的时候，非常关键的时候，杨一站出来了，打了一个支撑安打，然后我们最后守住。
3: 今年以来，实验区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集成改革，截至目前已汇集11宗项目，10家企业，企业满意度达100%，为项目建设提速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
7: 日前，海上渔业设施生产基地项目的生产设备全部调试到位，全面具备投产条件。得益于实验区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集成服务，平潭凯龙塑料制品公司的项目经办人张龙伟一次性高效办好了规划核实、消防验收、竣工验收备案等全流程关键事项，顺利拿到联合验收意见，实现了从竣工到投产的无缝衔接。
8: 项目建成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验收环节多头跑、周期长、耽误投产时机，没想到现在通过联合验收一件事线上申请，各部门就联合上门服务，很快就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为我们抢占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7: 平潭先行先试探索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对工程建设项目领域原审批流程进行系统优化再造，建立项目投资体制改革4-1集成式审批模式。在此基础上，实验区纵深推进联合验收集成改革，通过流程再造优化、部门联动协同、数据互通共享，推动分散式验收向集成化服务转变，全力打通项目落地投产最后1公里，将项目办理时限从原先的75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申请材料从22份精简至12份，真正实现企业一趟不用跑。
9: 下一步，我们行政审批局行政服务中心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一件事的集成服务改革，不断优化审批流程，拓宽服务覆盖面，构建全链条一体化高效率审批服务体系，为实验区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提供更优保障。
2: 21号，平潭海峡货车停车场正式投入使用，这片约20亩的闲置低洼地块经过回填平整，变身为进岛重中型货车的专属停靠地。
3: 在刚投用的平潭海峡货车停车场可以看到，场地平整开阔，岗亭、公厕、管理用房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项目规划了约80个专用停车位，并提供加水、充气、简易维修等便民服务。
10: 由于全区一直没有货车专用停车场，重型型货车在郊区路侧、快速路辅道违停现象常见，建设全区重型货车专用临时停车场，在盘活国有经济的同时，有效解决辖区货车停车难的问题。
3: 为了让货车司机进岛就能找到停车场，相关部门在平潭海峡大桥、海峡公铁大桥两座进岛通道处设置了醒目指引牌，周边也增加了多处交通标识。目前高德、百度等导航平台已上线海峡货车停车场搜索功能，同时停车场与交警部门建立了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劝离加引导的方式，将路面违停货车有序引入场内停放。
11: 后续我们将结合实际运营情况，逐步增设充电、餐饮、物流仓储等多元业态。
3: 该项目于2025年12月30号开工，各项收尾工作已全部完成，经过试运行后于5月21号正式投入使用。近日，海坛片区与苏平片区分别举办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12: 海坛片区工会联合会举办第一届海坛杯职工趣味运动会，活动设置了多个兼具趣味性与协作性的比赛项目，赛场上大家默契配合，全力比拼。
13: 让我们在简单的工作之余走出办公室，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在比拼中互帮互助，零星聚力，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与活力。
12: 苏平片区北部湾联合党委开展拔河主题活动，比赛共有13支队伍参加，包括北部湾10个联建村以及来自在兰台包餐饮民宿业主爱心协会等队伍，现场气氛热烈，
0: 觉得非常好玩，大家就是一起很团结的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有利于我们这10村跟我们台胞队的一些感情友谊。
14: 我们这个工作之余有一个文体活动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党群联心变得更加的有凝聚力。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台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诗意柔美的歌词，将平潭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海岛景象，让听众能够一边听歌，一边感受平潭风情。一起来听这首《平潭谣》。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首翻唱歌曲，分别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和陶喆的《流沙》。空灵的音乐、迷人的声线和如画般的平潭滨海景色完美融合，令人产生一种想穿越山河湖海，背起行囊奔赴海岛的冲动。

以清新的演唱诉说着蓝眼泪的今生，以如画的景致带给人们对平潭的无限想象。一起来听这首《蓝眼泪》。

在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68海里景区，一首期许唱出了平潭驻岛原创音乐人对这座海岛的感悟。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平潭两个字，却处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平潭。

这首由两岸艺术家联合演绎的歌曲《故乡的云》，唱出了海峡两岸盼团圆的心情，让人们在沉浸式的欣赏中久久无法平静。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五月的乡愁三章，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滩方版面。五月的乡愁三章，作者季川。方言里我的桑园村还在守望，江南某个小山村，蓝天的一角下住着我的桑园村，它拥有的炊烟与拥有的白云一样多。在一张泛黄的族谱上，我看见过自己的名字夹在其间，仿佛有一种气息在血脉里真切地流动。是的，我们的德行始终被祖先看着，也被后辈掂量着。据说祖训早已活了千年，他始终没有褪色，也没有被风吹散。那么多平淡无奇的日子已经被深埋，那么多有风有雨的日子却时常被挖出。在桑园村曾经养蚕的老人早就走了，没有人愿意作茧自缚，大家都乐意化蝶而飞。而丝丝缕缕一直牵着我的，无非就是桑园村，无非就是满口方言的亲人呐。这个夏夜，月亮被洗得越来越白了。明晃晃的月光下，村口的小河边青石板上，农家女拿棒槌捶衣服的响声依然不绝。夜色下的空山，众鸟安睡如昨，只有月亮醒着，只有水流醒着。一条河的走向是明确的，每个农家女洗衣服的神情是专注的。没错，白天有汉字污渍的部分都可以被夜晚干净的河流带走。一个村庄的坚守是必要的，因为那些田野的需要，因为那些炊烟的需要。而水稻、小麦、五谷杂粮的命脉，没有一天能够离开那些农人的汗水与心血。夜色加重，月光越来越清，也越来越白了。一番熟练的操作之后，洗衣女返回了，河面上只留下几只萤火虫的身影了。没有乡愁的话，我的梦寐该何处安放？久居县城，我与父母的交流却越来越少。不是时光把父母变老了，而是日子把我变得越来越浮躁了。有时候觉得红尘飞扬，自己无暇应对；有时候觉得父母已经非常安逸，似乎也不需要我去太多安慰。有一晚大雨滂沱，忽然就想酩酊大醉一场，忽然就想把失去的自我找回来。我承认，无论是我蹩脚的普通话，还是偶尔赶潮流的装扮，都无法涂改我的乡村本色。我承认，在无数次的高楼大厦间穿梭，我只是为了活命，或者说活得更加漂亮一点，精彩一些。无数次地问自己，假如没有那些浓浓的乡愁的话，我的梦寐该何处安放？我在想，村口的那块大青石，它也会越来越老，越来越旧。我的乡愁，它会一直坐在那块大青石。

0: 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红纸包裹的水果糖曾经是婚礼上最珍贵的馈赠，如今糖果琳琅满目，却再难尝出当年那口甜。原来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是藏在糖纸里的朴素岁月。接下来请听文章《喜糖甜蜜的回忆》。喜糖甜蜜的回忆，作者丁晓。春天的时候，陆续收到一些请柬和喜糖。失意的中国人喜欢在春天里办喜事，留得春光过四时，让自然的春光和心灵的喜事都四季常驻。喜糖的包装款式各异，都十分精美，这让我想起30年前的春天，我帮二姐包结婚喜糖。那时糖果都是散装的，母亲计算好需要的分量，到城关小商品批发市场精挑细选，买回一些牛轧糖、硬糖、高粱饴糖。硬糖最便宜，但不能都用它，喜糖用牛轧糖包，硬糖和饴糖酒席上用。家有喜事，日子再拮据也不能太寒酸，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体面。喜日子前2个星期左右，我们就要包喜糖了。晚上我们盘腿坐在母亲的大床上，床上堆着牛轧糖，点上一根蜡烛固定好，就喜气洋洋地开工了。每包10颗，装在一个小透明塑料袋里，再用一把小直尺将袋口折起一条边，然后迅速地在烛火前从左往右熏一下，取下直尺，袋口就封好了。这小动作也是个技术活，靠火太近，薄薄的塑料袋子就烧焦了，靠得远了，袋口就封不紧。我怕火烫了手，总封不好口，浪费了好几个塑料袋，母亲便抢了去，亲自动手。而我只要把糖果一份一份数好装好，她边麻利地熏着袋口，边念叨着，别数错了，少数了会丢人，会被亲戚见怪的。母亲的大床被微微的烛光映照着，柔和温暖。我一边认真地数着糖果，一边听母亲盘算着婚礼的琐事，心里充满期盼。我急切地盼望二姐的喜日子快快到来，想象着宾朋满座、鞭炮响起的场景，想象着自己穿梭于人群中，嘴里含着糖，口袋里还塞满了糖，将是多么快乐。二姐喜日子那天，我实现了吃糖自由。我们家家教颇严，父亲从不让小孩吃零食，更别说糖果了。他怕我们不好好吃饭，更怕我们养成贪嘴的恶习。有一次，父亲一学生考上大学，用报纸包了一包大白兔奶糖送给父亲，他随手放在公文包里，等到母亲发现时已经长毛了。母亲还为此唠叨了许久，气父亲脾气怪，宁可把东西放坏也不给孩子吃，什么人呢？也不怪母亲唠叨，在20世纪90年代前，糖果是普通人家的奢侈品，没有喜事时不会出现。谁的童年能没个对糖果的执念呢？那时有小伙伴能收集好多各种各样的糖果纸，洗干净再晒干，平平整整地夹在旧书里，再不时地拿到学校炫耀。也有调皮的小男孩用土坷垃包了糖果纸丢在路边，等着别人来捡，看着他们从喜悦转尴尬进而愤怒的丰富表情，便在旁边哄堂大笑，得意极了。每当听到卖麦芽糖的叮叮当当声从门前路过，小孩们都要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整点东西去换，家里实在没东西换的，只能看着别人舔麦芽糖，在一旁默吞口水了。都是糖果惹的祸，那种甜味儿刺激大脑，真能让人产生一时的愉悦感，从而暂时忘却别的不良情绪，挺神奇的。我大嫂曾跟我说，她 她年轻时有一次和闺蜜一起去当伴娘，喜家各送了三斤糖，夜里他们就边织渔网边吃糖。第二天她哥问她，你昨天带回的喜糖呢？也不分一点给大家吃，昨晚就吃光了，一晚上竟吃掉了几斤糖，这是真好这一口啊。鲁迅先生爱吃甜食也是出了名的，先生早年在南京读书，常常到下关一家糖果店买摩尔登糖解馋，时间长了，店主一看到他来，不等他开口就主动帮他拿糖。他曾在日记里记载吃甜食的惨痛经历，午后赴王府井衙役徐景文处约定补齿四枚，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哈哈哈。三国时期文学家曹丕也爱吃糖，为了方便吃糖，他就在院子里种甘蔗，甘蔗不好种，他就感慨，设檐下而既盛，弃廪秋而将衰，弃在思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他的这番话正如唐从贵族化到平民化所经历的人事变迁，糖是甜的，追溯糖的历史却充满了汗水和血腥味儿。人和物都有相同的命运，发展到今天的状态很不容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天我们享受着以平民化的糖，应该感念几个人和他们的农学科学巨著。一是北魏贾思勰及其著作《齐民要术》，一是明朝宋应星及其著作《天工开物》。最厉害的制糖书是南宋王卓的《糖霜谱》，季羡林曾盛赞它是一部奇书，是中国制糖史上一部空前的专著。据说这几本书里记载的制糖工艺至今仍被制糖业所用。读着古人赞美糖的诗句，冰盘见琥珀，何似糖霜美，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吃着亲友们送的喜糖，甜从心头来，看着这些精美的喜糖，就像是看见亲友们家家桃李艳芳姿的盛景，我们的日子也如春光般姹紫嫣红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道不行，乘浮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勇过我，无所取哉。孟武伯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先圣之国，可使治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义，百圣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
0: 孔子说，我的主张不能实行，我就乘坐小筏子飘往海外，能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在好勇这点上超过我，但这是不足取的。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回答，不知道。孟武伯再问，孔子说，有啊，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治理军事，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啊，一个千户人口的大邑，有百辆兵车的大家可以让他任家臣，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孟武伯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赤啊，可以让他穿上礼服，站在朝廷接待宾客，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2: 小杨，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3: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

0: 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一集。
6: 哎呦啊，少爷刚才找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7: 这就去。
6: 哎，等等，今天少爷的心情似乎不大好，你说话小心些，不要像上次那样再被打了。
7: 啊，我知道了，谢谢管家。
8: 无忧把菜篮放在管家手里，飞快地跑了。管家摇摇头，这孩子呀是他看着长大的，人是伶俐，做事又利索，从小跟着少爷一起长大，以前亲如兄弟一般，可为什么现在反而不讨少爷欢心呢？管家再摇摇头，拎着篮子走了。吴越看着池中的鲤鱼，眉头紧锁，本来俊秀的脸上带着冷意，让他整个人看上去都不易接近。今天听宫里的妹妹捎信来，皇帝一口也没有尝过他们吴家用心酿好的花雕酒，又失败了吗？难道吴家的家业就要在他手中断送了？想到这儿，浓烈的愁欲涌上心头，将本来放着鱼食的盆子整个扔到池中，惊得池鱼四散开来。吴忧走到亭子的时候，正好看到吴越的举动，他停了停，才轻轻唤了声：“
7: 少爷。”“
9: 跑哪儿去了？”
7: 出去了，夏少爷。
9: 谁让你出去？
7: 没人。
8: 吴越轻哼了一声，他回过头来，正好看到无忧的那块胎记，即使他低着头也能看得清楚，真是讨厌。他厌恶的一开眼，心里想着，要不是看在他会酿酒的份上，早就将他赶出府去了。因为是随身的小厮，平时带着出去都觉得丢脸。他深吸了口气，平息了下心中的不快，说道：“
9: 上次送去的酒皇帝一口都没喝，你是怎么酿的？”“
7: 啊，又失败了吗？看来今天皇家也不会订酒了，这已经是第三年了。”“
9: 你也知道啊，三年了。
7: 少爷，
9: 都是你的错，第三年了。”“
7: 是。”“
9: 吴家有几个三年可以损失？吴家没了，我第一个先打死你。”
8: 吴忧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已经尽心酿了，几个月里专心取材用料，精心照看着，已经是最好的了。杯子重重地砸在吴忧的头上，弹在地上，然后碎了，接着有一滴滴血自吴忧的额头滴下，吴忧仍是不吭声。吴越盯着那血，愣了愣，觉得那抹鲜红就和他下巴上的胎记一样，十分丑陋。为什么自己身为吴家子孙竟然不会酿酒呢？为什么所有酿酒的工人中属这个丑陋的家伙酿得最好？吴家难道要靠他吗？是真的毁了。吴越怒吼了一声，甩袖别过身去。吴又没有动，虽然头被砸得有点晕，但还是努力笑着，微微抬起头说道：“
7: 少爷胃口不好，我买了最新鲜的鱼，少爷是想清蒸还是红烧啊？”“
9: 我让你滚，听到没有？”“
7: 啊，少爷你受伤了。”“
9: 别拿你脏手碰我。”“恶心的家伙，滚，快点滚。”

0: 更厌恶的感觉涌上来。吴越一脚往吴忧身上踢去，指着他骂，说着也不管吴忧被他踢了一脚已动弹不得，一甩袖走了。吴忧挣扎了好久才爬起来，伸手擦去嘴角和脸上的血，连同眼中闪动的东西，刚才差一点就笑不出来了呢。他坐在石凳上，可真没用。吴忧说好要一直笑着的，怎么刚才差点就还要哭了呢？是被打得太痛了吗？还是他瘦削的手抚住胸口，还是这个地方太痛了？他抬头看着庭外的湖，眼中的晶亮又闪动起来，他迅速地擦去，然后站起来。
1: 做鱼去吧，既然没说喜欢吃什么，不如一半红烧一半清蒸。
2: 哎呦啊，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不小心摔着了，我没事。
2: 哎，回去赶紧上药啊。
1: 嗯，好，我知道了，我先给少爷做鱼去。
0: 无忧说着一跌一跌地往庭外走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那个夏日的午后吧。厨房里煮了吴越最爱的桂花绿豆汤，用冰镇了，甚是爽口。吴忧自己也顾不得上先喝一口，就端了一大碗拿去给吴越。吃了在树头拼命地叫着，吴忧端着大碗跑得飞快，却一滴都没有洒出来。走到鲤鱼池的凉亭时，吴越靠在柱子上已经睡着了，那本太史公书就盖在他身上。吴越爱看史书，自小到大看过的书依然爱不释手。吴越的皮肤偏白，人又长得好看，见过他的人无不赞赏他面如冠玉。此时就这么轻轻地靠着柱子，双目紧闭，睫毛纤长，表情似乎带着笑意，俊雅非凡。吴忧并不是第一次知道少爷长得美，而此时却仍是看呆了，手中放绿豆汤的瓷碗不停地滴着水，他毫无知觉，只是痴看着吴越的脸，人渐渐凑近他。他自小跟吴越一起长大，吴家人待他不错，吴越吃什么总有他的份儿，吴越去哪儿他也跟前跟后，吴越笑他也笑，吴越生气他也跟着生气。有人说他是吴越的影子，可他确实跟吴越亲如兄弟一般好。只是他从来不敢逾越，下人就是下人，他总是仰视着吴越如此虔诚，吴越就是他的天。而现在他忽然有了想触碰天的想法，也许是天气太热，也许是那蝉鸣太恼人，更也许是他看到吴越的睡颜早已心神不宁，反正就是鬼使神差，只一下就好，少爷睡沉了应该不会发现的。他年少的心甚至没来得及想过这样做是意味着什么，唇就已经贴上了吴越一边的脸颊，贴上去心跳不已。谁会想到吴越在同时睁开了眼，从迷茫到疑惑，最后是愤怒。他一把推开吴忧，脸因为暴怒而变得通红。吴忧被推到地上，大大的眼睛看着吴越，没有说话。
3: 你这是干什么？
1: 少爷，我
3: 说，这是在干什么？
1: 少爷恕罪，少爷恕罪。
0: 吴越站起来，暴怒的样子几乎要将吴忧一把捏死。这是干什么呢？吴忧看着已经翻倒在地的绿豆汤，自己也说不清楚。知了还在叫着，化成空洞的鸣音，让他的心也空洞起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也不太记得了。只记得从那件事后，少爷有三个月没有再见他，再见时已经像变了个人一样。吴忧看着碗中琥珀色的液体轻轻地晃动了一下，思绪才终于被拉了回来。他叹了口气，将碗凑到唇边轻轻地喝了一口，顿时觉得唇齿间都是酒的香气。这应该是绝顶的好酒了，吴忧却一口吐掉，然后放下碗，又是叹了口气。碗里的酒与之前送进皇宫的酒出自同一坛，怪不得皇帝会不满意，这酒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0: 却是少了什么呢？他看着那酒，想着做酒时的道道工序，竟然有些出神了。他很清楚吴家为什么要待他这么好。听管家说，他是在吴家的酒窖边被捡到的，当时不过是个刚出生的婴儿，本来他的命运应该是被某个佣人收养带大，长大之后也做个平庸的下人，却因为那时他虽还是个婴儿，竟不吃奶水，只爱喝酒，而引起了吴家人的注意。吴家人认定他与酒有缘，便在他懂事后认认真真地教起他酿酒来。谁会知道，当年被皇帝誉为第一酒的那坛花雕，其实出自他的手。都是陈年往事了，之后他再也没有酿出这么好的酒。皇帝与其说嫌弃花雕，倒不如说是对吴家一次次送去的酒已经失望了。该怎么做呢？吴悠悠拿起碗，然后闭眼一口喝干，好苦涩的味道。陈小妖眼观鼻，鼻观心，拿起杯子喝了口，尽量不去听屋里的对话。可是他耳朵很尖呀，冯盼说着，尽量不去听屋里的对话。可是他耳朵很尖呀，冯盼说着，拿出一块碧绿的玉佩放在桌上。
1: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说让我来找江南吴家。
2: 什么遗物？这分明是我刚才咬了一口的饼，被那个家伙抢过来，不知怎的一挥手就变成了一块玉佩，我的饼啊！
3: 听家父说，他生前有一个亲如兄弟的同窗好友，后来因事失散，只各自留了块玉佩作为他日相认的信物。没想到两块玉佩相遇时，已是他们百年之后。
0: 内乡的吴越哪会知道陈小妖的想法，看了一眼那个玉佩，竟从怀里掏出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来，放在风畔的玉佩旁边。陈小妖看得有些傻眼，原来这家伙也有块饼啊。他瞅了瞅明良，明良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与风畔一样没有半点做骗子的自知，倒是发现陈小妖盯着他看，脸立刻就红了。他手忙脚乱地从旁边的盘子里拿了块糕点给陈小妖，陈小妖恨恨地吞掉，差点咬到他手指。哼，两个骗子。经过了一番求证，双方终于彻底相认。风盼自称姓林，又说陈小妖是小妹随母姓，所以与明了三人就成了林家三兄妹了。不过毕竟从未见过，聊了几句总有些生疏。吴越看看天色也不早，便吩咐旁边的管家说道，
3: 摆宴，今日要与林家三兄妹一醉方休。
2: 什么林家，分明姓风，疯子的疯。算，反正骗人的是风盼，我是被逼的，骗人家东西吃也是被逼的。我好可怜呢。
1: 小妖，在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0: 陈小妖想着，脸上却已经在笑了。大家正要起身的时候，吴家的管家却低头在吴越耳边说了几句话。吴越脸色变了变，然后眼睛就看着陈小妖。陈小妖本来一心想着吃饭的事儿，一见那个漂亮的男人盯着他看，马上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是不是被发现了？他微微地侧过脸去看风盼，风盼却只是笑，同时低头喝了口茶。还好吴越没说什么，只对管家说了一句知道了，便站起来引在座的人到客厅去。吴家备了好大的一桌子菜，陈小妖乐得连嘴都合不上来，管他呢，骗人就骗人呗。他看着桌上的菜，心里盘算着待会儿先吃哪个后吃哪个。风盼不动声色地凑到他耳边说道，
4: 哎，快擦下口水。
2: 哎呀，差点要流下来了。还好还好。
1: 哎，我说稍微有点吃相成吗？
2: 可是看着就很好吃嘛。
0: 大大的桌子只坐着四个人，在风盼与无忧谈话的时候，陈小妖只顾低头猛吃，而明了不停地替他夹着菜。四周伺候的佣人们看到陈小妖的吃相， 有几个忍不住已经捂嘴轻笑起来。风盼似乎不动声色，拿杯子的手不经意地把杯子放下，然后碰了下另外一只手的手腕。陈小妖正在啃鸡腿，却眼尖地瞥到风盼的这个动作，他立刻放下鸡腿，毕恭毕敬地坐好。明了把另一个鸡腿也夹了过来。
3: 怎么了，小妖？
2: 饱了。
3: 怎么就饱了？这跟你平时可不一样啊。
2: 我也不想啊，这不是被逼无奈吗？
3: 啊，谁逼你了？
2: 还能有谁？
0: 明了抬头看看风盼，就已经明白了几分，又看了眼自己夹着的鸡腿，手腕一颤，也不知怎么做到的，那鸡腿就从筷子上凭空消失。而桌下他控制的一只手已把一样用手绢包着的东西放入怀中，动作太快，谁也没有发现，只有陈小妖张大了嘴。酒过三巡，吴家管家亲自端了一壶酒上来，替每个人用小杯倒满。陈小妖自上次醉之后，风盼就不让他再碰酒，见管家也替他倒了酒，他拿起闻了一下，又看看风盼，见他没说什么，便放在嘴边眯了一小口。吴越冲风盼三人举了举杯子，
3: 来，这是与送到皇宫里的御酒同批制成的，林兄喝喝看。
2: 这酒喝了让人怪伤心的。
3: 姑娘这话是何意？
2: 就是喝了让人觉得很伤心啊。
4: 这
5: 抱歉了公子，这丫头啊就是这样。
0: 吴家不愧是大户人家，给风盼他们三人安排的也是三人各自一间房，房间里干净宽敞，绝不吝啬。陈小妖本来还在为没有吃尽兴而生气，看到这么漂亮的房间，顿时就忘了要生气的事儿。他东瞧瞧西摸摸，十分兴奋的样子。明了看吴家人散去，将陈小妖拉到一旁，红着脸把一样帕子包着的东西递给陈小妖。陈小妖指着自己鼻子说道，
2: 给我的？
3: 对啊，给你的，拿着吧。
2: 吃的？
3: 嗯，就是刚刚在桌上拿的，看你很喜欢吃的样子。
2: 哇，鸡腿耶。
0: 陈小妖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口水也来不及咽就直扑过去，只是还没碰到那鸡腿，明了却忽地缩回手，将帕子一扔，直接就把鸡腿塞进嘴里。陈小妖瞪大了眼，眼看着他两口就把鸡腿解决掉，不由得怒火中烧，抓住明了的手臂，就算只剩骨头他也要抢过来。
2: 你还我鸡腿！
3: 妖怪，小心我杀了你。
2: 你们都欺负我。
5: 我去睡觉了。
2: 要你不给我吃，踩死你，踩踩踩。
0: 风盼漫不经心地看着两人，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也不理他们，走出屋去。明了见风盼离开，也不想多待，他放下剑，瞪了陈小妖一眼，跟着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陈小妖，他欲哭无泪，谁让他只是一只妖力低微的小妖呢，连一把剑也欺负他。他站起来看着那块鸡骨头，气不打一处来，抬脚就往骨头上用力踩去，他奋力踩着没完没了。无忧躲在门外偷看着陈小妖，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大眼睛眨了眨，就是她在吃饭的时候说那酒喝起来让人伤心吧。当时无忧就在外面的屋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动了下，然后客厅里有一段时间没了声音，少爷的表情一定很不好看吧，让人喝了伤心的酒，怪不得皇帝不爱喝。他叹了口气，拎起一旁的食盒往陈小妖的房间走了进去。陈小妖还在生那块鸡骨头的气，看到无忧拎着食盒进来，眼睛就直盯着那食盒，里面有好香的味道飘出来，他有些兴奋地搓着手。无忧看到他的样子，不自觉地笑起来。无论是谁，一见到他都是先注意他下巴上的胎记，只有陈小妖是盯着他手中的食盒。
2: 这是吃的呀？
6: 啊，这是少爷让我送来的，说怕小姐半夜里会饿，都是些糕点。
2: 哇， 是糕点呢。

0: 一定很好吃，对不对？
1: 小姐尝尝就知道了。
2: 她先开始喝，果真全是些精致小点心。其实她是自作主张，如果要送吃的的话，怎么可能只送一人？无忧只是好奇，为何那酒喝起来是伤心的，她想知道。陈小妖本来就是一只单纯的妖，一看到吃的就全部依有他，注意力就全在那盒吃食上。这样子啊，真像那只护院的狼狗小黄，不管平时怎么凶狠，有人喂食的时候就跟现在这位姑娘的表情一般无二。无忧想着，便把一叠叠的糕点放在桌上。陈小妖已经抓了一块桂花糕送到嘴里，毫无吃相可言。无忧微微惊讶着，却又笑了，他大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替陈小妖倒了水，然后看了一眼屋外的夜，迟疑了一下才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问他是不是觉得今天的酒不好喝。他说话的时候人是站在门外的，他也不敢看着陈小妖说话，毕竟现在天已经黑了，而且男女有别，一个男子就算是佣人也不该在女眷的屋里久留。陈小妖却全没有他那些计较，他拼命吞咽了一口桂花糕，总算有空档说话。
0: 这是什么酒啊？
1: 就是你说喝了会让你伤心的酒。
0: 哦，那个啊，也不是不好喝，就是
1: 什么？
0: 你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啊。
2: 无忧有些急切，终于抬头看着他。陈小妖这才看到他下巴上的胎记，血红的颜色像是凝结的血块。他手中的糕掉下来，又马上捡起塞进嘴里。他想到花妖姐姐被霸占他的黄风怪打了一巴掌，血从下巴上吐出来，整个下巴上都是血，就像眼前这个人一样。他嚼着桂花糕，忽然觉得桂花糕没有方才那么甜了。陈小妖放下手中的半块，轻轻拍去手中的膏屑，说道，
0: 就是怎么说呢，花姐姐被她的丈夫打了，好伤心呢，却还是要装出很快乐的样子。晚上跳舞给我师父和他们的姐妹看时，我师父说她的舞姿很哀伤，可我看她分明就是跳着很快乐的舞啊。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很难说清楚。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琪，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半神，狗屁半神，还我鸡腿！哎呀，好疼啊！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
1: 小妖，我可是你梦中都要心心念念的人啊！
2: 一个是外表儒雅的腹黑半神，一个是天真懵懂的吃货小猪妖，他是他的小跟班，却是他要收服的最后一只妖。生生世世，他选择独长相思，只为将所有的美好留给他。请收听小说剧《相思谷》，作者赤焰冷。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二集，
0: 就是怎么说呢，花姐姐被她的丈夫打了，好伤心呢，却还是要装出很快乐的样子。晚上跳舞给我师父和他们的姐妹看时，我师父说她的舞姿很哀伤，可我看她分明就是跳着很快乐的舞啊。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很难说清楚。
7: 无忧却听懂了，她大眼睛用力地眨了一下，一滴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他吓了一跳，迅速地别过脸去。陈小妖也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人就跟那时花妖姐姐的表情一模一样呢？他分明是个男人呀。陈小妖急急地挑了桌上最好的一块糕点，有些讨好地递给他，
0: 这个给你吃，这个很好吃的。
4: 啊，不用了。
0: 你不吃吗？这个很好吃的。
4: 多谢小姐了，小人先退下了。
7: 无忧说着转身出了屋。陈小妖看看手中的糕点，又看看无忧远去的背影，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一大清早，风盼早就醒了，人却躺着没有动，眼睛看着缩在床角的陈小妖，表情有一丝困惑。应该是昨天半夜吧，那只妖爬上了他的床，照平时习惯睡的床角安然睡去。也许这是习惯，这两个人一直假称夫妻，住一间房睡一张床，不想竟成了那只妖的习惯。风盼终于轻轻一笑，他坐起来看了陈小妖半晌，伸出手去极轻柔地抚过陈小妖的头发，然后在他额头的地方停住，手指慢慢地屈起，用力一弹。陈小妖正在梦到吃一只超大的鸡腿，忽然觉得额头上一阵剧痛，整个人弹坐起来。他眼睛还没有睁开，便到处乱抓，抓到一样东西就下意识地咬下去。风盼啼笑皆非，任他抓住。陈小妖咬下去，却怎么也咬不动，这才睁开眼，先入眼帘的是一串七彩的石头，有点眼熟啊。他眼睛眨了眨，又用力咬了一下，牙声被震得生疼，算了，他不得不放弃，有些可惜地松开了嘴，却在同时看到风盼似笑非笑的脸，他张大了嘴。
0: 啥？
8: 小妖，想吃烤乳猪啦？
0: 不想。
8: 可我想吃啊。
0: 不行。
8: 少爷已在客厅等着客人用膳了，请客人准备了。
0: 吃饭？
7: 陈小妖愣了愣，人同时被风盼从床上踢了下去。早饭比之昨晚的大鱼大肉要清淡很多，但是却依然摆了一桌子， 都是江南特色的糕点。陈小妖的眼睛眼尖的看到吴优也在，他替吴越倒好了茶，便静静地站在吴越身后。四个人一桌子依然局促，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陈小妖因为爱着风盼，所以吃相有所收敛，明了再加东西给他的时候，他一并的都挡回去，因为还在生气。明了一脸的无辜，却也只好作罢。吃到一半，吴越亲自替风盼倒上茶。
9: 昨天听林兄说是做茶叶生意的，我知道安徽有一个做茶叶很有名的林家，林兄可否知晓？
10: 啊，乃是我的叔父。
9: 有什么事儿吗？啊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也是随口问问，没想到真与林家有渊源。
7: 吴越有些兴奋的样子，他抬眼又看了眼陈小妖，表情若有所思。陈小妖总觉得他眼神怪怪的，本来是要拿着筷子夹东西吃，看到吴越的眼神便咬着筷子发愣。他是在看什么呢？好像是要把自己吃掉的样子，应该是反过来他来吃他呀。陈小妖转头看看风盼，又看看吴越，心里比较了一下，还是觉得风盼更可口些。对，先把风盼吃掉，没吃饱的话再把这个男人也吃掉。他下了决定，一下子就高兴起来，却不知他想的问题本就莫名其妙。陈小妖觉得这种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两顿饭当中还有时常有点心伺候的日子，还真是过得愉快。这不，刚吃完饭，就有一个中年女人一路笑着朝他这边走过来。陈小妖正坐在鲤鱼池的旁边，挑着哪条鱼是当中最大的，等晚上没人注意的时候可以抓来烤着吃。此时池旁就只有他和明了，风盼不知去向，因为陈小妖还在生气的缘故，明了只敢坐在一旁看着他，看着看着脸就红起来。吴优跟在媒婆身后，手里拿着个盒子，里面是少爷特意挑选的一对碧玉镯。少爷让他跟着媒婆一起来，他原本以为少爷是因为不放心让媒婆拿着这东西，可现在看到陈小妖又疑惑起来，又是媒婆又是玉镯，这是为了什么？无忧心中隐隐的不安，看媒婆几步走到陈小妖的跟前，心里更加不安起来。不会的，少爷绝不会这样对他，他在心里轻轻的念着。媒婆毕竟是媒婆，一见到陈小妖就自来熟地握住他的手。陈小妖很是疑惑，莫名其妙有个女人来握住自己的手，还又是花又是月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不太喜欢这个女人，手轻轻地向后一缩，藏在身后。
11: 哟，这就是林家小姐呀，看看长得真是花容月貌的。
12: 你是谁啊？我跟你认识吗？
11: 这可是天大的福气，林小姐，今天吴当家的请我来给你说一门亲事，说是两家父母这辈子啊就定好的亲，现在只要我这个媒婆说一下就成事儿了。哎，看看聘礼也送来了。
7: 媒婆说着推了推一旁的吴优，吴优只觉得手中的首饰有千斤重，什么意思？少爷要向这位林小姐提亲吗？媒婆在推他，他却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自己可真是傻，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却还一定要听到媒婆如此说了，他才甘心。少爷是故意的吧？这么一对玉镯，管家可以送，其他人也可以送，可偏偏要让他送。无忧的大眼睛眨了眨，人不动，只是看着陈小妖。陈小妖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看到前面的无忧一副快哭了的样子，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是不是不舍得送给他？这是吃的，可这盒子也太小了，装不了多少吃的吧。他又看看无忧，只见无忧表情中满是恳求，恳求什么呢？想到他昨晚在自己面前都要哭了，本来要伸向盒子的手迟疑了一下，他又缩了回来，凑近无忧小心地问他要不要拿， 得问清楚，不然的话无忧又要哭了。无忧一愣，疑惑地看着陈小妖，他在问他要不要拿，为什么要问自己，还是自己的表情太明显的不甘愿让陈小妖误会了吗？他微微地低下头，心中有万般滋味在拉扯，他很想说不要拿，少爷是他的，谁都不可以抢，可是他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凭什么呢？他不过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下人而已。他挣扎了很久，终于将那盒子送上前去，努力地笑着轻声地说着，声音却是微微的颤。
13: 哼，我家少爷是难得的人中龙凤，能与小姐结为连理，那一定是天作之合。小姐，请收下吧。
12: 什么连理天作之合？不过既然是可以收下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14: 等等，吴大哥的心意我们已经知道了，但长兄如父，小妹的婚事我还是得问一下文大哥。这样吧，东西就先托你这个媒人保管着，等大哥回来了，由他决定。
12: 哎呀，这林大公子只是暂时走开了吧，那我等等他便是啊。
7: 媒婆说着就在旁边的石凳上坐下了，明了看他是打定主意不走了，也没办法，心想待会儿风判出现，可是一定要拒绝才好。转头去看无忧，无忧眉头紧锁，万分忧愁的样子。他们三人全都因无忧而来，但只要身上感觉不到任何恶的气息，应该只是一只与人无害的妖，这样是不是可以放过他离去了，免得惹上是非。无忧觉得自己再多拿一会儿这个盒子就会不堪重负了，他眼泪就要被逼出来，而他此时又怎么能当着这几个人掉泪呢？于是他放下那盒子，强笑着说去找林家大公子，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一路的琼花和他擦身而过，花瓣纷纷落下，他拼命地奔着，也不知是什么方向，然后终于跑不动，蹲在地上喘气。他还是半大的少年，隔壁家嫁女儿，两个孩子轰在人群中抢花生，然后躲在墙角开心地吃。吴越吃得一脸的红，还拨了给吴忧。吴忧举着袖子替少爷轻轻地擦脸，嘴里甜甜的嚼着少爷送到他嘴里的花生。吴越豪爽地对吴忧说道：
14: 哎呦，以后我成亲就把花生都扔给你。
13: 少爷成了亲是不是就不能和我一起了？
14: 那是当然啊，我会有老婆陪着，还会生很多孩子，到时候就没空理你了。
13: 那少爷能不能把我也娶了？这样我就可以一直陪着少爷。
14: 你你是男的呀，怎么娶？别开玩笑。
7: 吴越说着笑了，往嘴里扔了两颗花生，用力的嚼。所以吴忧自那时起，他的愿望就是少爷永远不要成亲，那是很自私的想法，他知道，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13: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当真的，我是当真的呀。但是这是绝不可能的。为什么我是男儿身？为什么我是下人？为什么我让少爷讨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4: 无忧，你在这儿做什么？
7: 无忧捧住脸，轻轻地哭出声音，冷冷的一声从他身后响起。无忧一惊，听出那是少爷的声音，慌忙擦去眼泪，也不敢回头，低着头说道：
13: 我在找林大公子。
14: 他？要你和孟婆办的事怎么样了？
13: 少爷喜欢那位林家小姐吗？
14: 你问这个吗？
13: 我只是……
14: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
13: 是
14: 下人而已，你也学会没大没小了。
13: 无忧不敢。
7: 无忧的心里同时有苦涩蔓延开，下人而已，这就是自己在少爷心里的位置了吧，下人而已。他终于回过头，发红的眼睛让吴越愣了愣。 他用力地向吴越行了个礼，放在身侧的手却握得死紧。
13: 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下次不敢。林二公子说这桩婚事要林大公子决定，我这就去找他。
14: 无忧
13: 啊，少爷还有什么吩咐？
14: 无忧，你要快些酿出新的酒来。你知道这对吴家的意义，吴家养你可不是白养。
13: 是，无忧明白。
7: 无忧的心又一次沉到谷底，他刚刚是在希望什么？无忧轻轻地笑，不过是又一次失望而已。

0: 几个坛子里的酒，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无忧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他靠在酒架上，看着教中一方墙上的酒神画像。无忧客气地叫了一声风判：“
1: 林公子，这里可不是能随便进来的，这里可是风水宝地，外面正找你呢，请林公子随我出去吧。百年的酒窖汇聚了百年的酒气，吸取了百年的日月之精，再加上这酒神的画像，这百年酒气足的可以修炼成妖了呀。可惜呀，可惜了。哎，对了，谁找我？带我去吧。”
0: 风判看着无忧，微微地站直身体，他像是胡言乱语的酒话，轻轻地叹着，然后眯起眼看无忧。无忧表情一凝，没有答话。风判看着那对玉镯，又看看一脸笑的媒婆，最后又看看陈小妖，凑近他问道：“
1: 这个你可愿意？”“
2: 愿意什么？哎呦，嫁给我们吴大当家的呀。”“
3: 嫁？嫁谁？谁要嫁？”“
2: 哎呦，我的姑奶奶，当然是您呐，嫁给我们吴大当家的。”“
3: 哦，我嫁人？”
0: 没有人回答，几个人全都盯着他，然后一起点头。这是不是太迟钝了？陈小妖拼命地摇头，她是妖呀，怎么能够嫁给凡人？那什么吴大当家的是用来吃的，万一嫁给他以后哪天忍不住将他吃了，自己不就成了寡妇了吗？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几个人全不知道陈小妖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倒是媒婆急了，看林家小姐拒绝的彻底，正想上去说，却被风判拦下，说道：“
1: 先由我劝劝我家小妹吧，今天麻烦您白跑一趟了。”“
2: 这婚姻大事就是父母之言，既然是父母辈定下的亲，长兄为父，大哥答应一声便可定了，问女孩子家当然是害羞不肯答应了。”“
3: 嗯，不嫁不嫁。”“
1: 好好好，我们不嫁。这玉镯我先收着就是，你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的事我会亲自找吴兄弟谈。”“
2: 这可是好事儿啊。”
0: 媒婆听他这么说了，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仍有些不甘，却没办法，终于转身走了。无忧跟着媒婆离开，走了几步回头看看风判，正好跟他的眼神对上，风判的眼神似乎将他整个人都看透了，他心里颤了一下，转过头去快步走了。明了站在风判身后说道：“
4: 看出他是什么妖了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吴府酒气未免太浓了些？”“
4: 嗯，确实是太浓了点。”“
1: 小妖，嫁了他可是天天有好吃的。”“
3: 不嫁。”“
1: 为何？”“
5: 因为他看上去没有你可口。”
0: 他说的理直气壮，其实完全不理解嫁人是怎么一回事儿。风判认真地听他说完，这么离谱的原因本该笑的，他却并没有笑，眼神忽然转为幽深，盯着陈小妖。陈小妖看风判的眼神愣了愣，忽然觉得那眼神似有热度，让他不自在起来，一定是这个风判使用了法力，不用那个破石头，想用眼神将它变成烤猪吗？想也别想。他一转身躲到明了的身后，让风判看不到他。陈小妖什么都不懂，明了却心如明镜。见陈小妖躲在他身后，他下意识地伸手护住，抬手看向风判，眼神里带着极淡的冷意。风判却已经在笑了，两个镯子在手指间转着，眼睛看向不远处的琼花林。看媒婆将经过说了一遍后离去，吴越若有所思。吴林两家有婚约是真的，但若说他多想娶林家的女儿，却也不尽然。林家宫中御用的茶叶就是出自林家，那是多大的一番家业呀，比起吴家何止大过一倍。去年他将妹妹嫁到宫中是为了吴家，现在说要娶亲也不过 还是为了

0: 吴家而已。吴家不能在他手中垮了。吴忧将冷掉的茶拿去，准备换成热的。抬头看到吴越就这么皱着眉，来回地踱着步，正想说些什么，可嘴巴动了动，却没有开口。他低头看看手中的茶，向外走去。身后，吴越忽然说道：“
1: 小姐出嫁的时候，你哭了吧？”“
2: 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情了？”“
2: 啊，不是，没有。”“
1: 把头抬起来。”“
2: 我长得丑，少爷还是别看了。”“
1: 把头抬起来。”
0: 吴越一字一句地说。吴忧身体抖了一下，才缓缓抬起头。洁白的额头，清秀的眉目，一寸寸地抬起，最后是丑陋的胎记。吴越盯着，视线没有离开。忽然之间，他伸手抓住吴忧的下巴，用力地擒住。吴忧睁大眼睛，眼中好像有水光流动。吴越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悠悠地说道：“
1: 那年我说，阿忧啊，为何我要生那块胎记？真的太难看了，不如死了算了。”然后忽然有一天，那块胎记从我脸上消失了。同一天，你的下巴上长出了这块东西。我父母说你不凡，我也相信。今天听到宫中的消息，说皇帝结了新欢，妹妹已经侍从多日。再过一段时间呢，皇家可能对吴家再也不管不问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再不凡一次呢？
0: 他后面半句带着浓浓的忧愁，还有几乎无法分辨的恳求。吴忧听得揪心，求？少爷何曾是求人的人？他人没有动，也不敢说话，该说什么？他只是一个口拙的人，可能说出来只会让少爷生气。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王瑞奇，导演王静山，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0: 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
1: 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是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

0: 是妈妈。
1: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5: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4: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5: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4: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才子佳人成双对，抗拒礼教暗相会。一连七载无人识，是生下儿女对不对？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鸳鸯剪》。话说在唐朝高宗时候，工部尚书裴行俭的儿子裴少俊是特别的聪明俊秀，读书也特别用功。虽是富贵人家子弟，但是年到二十还没有定下亲事。几年前呢，父亲曾给他定下京兆留守李世杰之女李千锦，后来这李世杰将官外调，亲事就搁下了。他爹比较势利眼，你看对面这是降级了，那配不上我儿子，就这样把这门亲事给耽搁下来。可是裴少俊心中却时常挂念，这天正在屋中想着呢，忽然见小厮跑进来说，公子啊，老爷叫你去讲话。裴少俊就出来见了父亲，这才知道皇帝要装点御花园，派他父亲去洛阳挑选名花。少俊一听，马上把自己愿意替父亲效劳的意思说出来了，说爹啊，你看你年岁大了，洛阳路途遥远，可否让儿带你去呀？刚巧他爹也是这意思，就派裴少俊前往洛阳。过了几天，裴少俊辞别父母，带着总管张骞往洛阳出发。裴少俊就来到洛阳，传了圣旨，当地官员安排他住下，就忙搜罗名花名草送到馆舍里来。那第二天呢，就带着张骞出了馆舍，跟着游人在城中闲逛。好不容易来一趟，先溜达溜达。这里咱们交代两句，从前京兆留守李世杰现在正在洛阳为官，家住洛阳城外。这一天他女儿千金在后园游玩，忽然就听见墙外有车马声，就忍不住想看看热闹。小丫鬟梅香出了个主意，搬了一个小饭桌放在墙边，把这千金扶上去往外观瞧。结果正倚着墙头看呢，突然间就看见裴少俊主仆二人正随着人群溜达往这边走呢。小梅香一眼就认出张骞来了，就指指点点告诉小姐，小姐你看，这不是张骞吗？骑马的恐怕就是裴家公子啊。这小姐一听裴家二字，心里顿时一怔，分别这么多年，小姐一天也没忘掉少俊，现在这骑马的少年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人。梅香仔细看了又看，没错，小姐，这肯定是裴公子，虽然长大了但这模样没变。他也没听梅香在讲什么，只是望着越走越近的裴少俊。这时裴少俊也看见墙头后边站俩女子也感到奇怪，这什么情况呢？尤其是话里话外隐隐约约听他们俩说少俊，他怎么知道我名字呢？这裴少俊就勒住马让张骞去问问，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张骞还说呢，公子，我们在洛阳没亲没故，一定是你听错了，这怎么可能的？裴少俊再三催促，张骞只能是硬着头皮走到墙根前大声地问，二位，我问一下，你认识我们吗？这时丫鬟梅香说话了，我倒是认得你张骞大哥，这里就是前京兆留守李世杰老爷的府邸呀。张骞一听
吓得不仅大惊失色，他睁大眼睛仔细看了看，没错，这姑娘啊，正是几年前贪吃爱玩的小梅香啊。哎呀，你叫梅香是吧？哎呀，那这边这位姑娘就是你家小姐李千金了。梅香答道：“正是。”张谦一听高兴坏了，是转身就跑。李千金这时拨开柳丝，看着张谦跑到裴少俊切近，连说带比划。少俊一听啊，真的吗？他心中日夜挂念的李千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但是现在去见面又觉得太冒失。他呆了一会儿，就取出了笔墨纸砚，靠在马鞍上写了一首诗，随后把这诗简交给张谦，叮嘱了几句，张谦拿着就来到墙根前，把它递给梅香。张谦这边说啊，公子有几句话给小姐，说要立等回音。梅香接过递给了小姐，随后二人就下了高墙。等了一会儿，就见梅香打开角门，手里也拿着一张诗简走出来。递上诗简，梅香转头就跑回府中了。少俊在马上打开一看，就见上面写着一首情意绵绵的七绝，约他在月移初上柳梢头的时候从后角门进去，两人

相见，这给邵俊高兴坏了呀。等到了晚上，梅香和小姐悄悄地走进后花园，果然是等到了裴少俊。二人见面是分外高兴，互诉衷肠。这时候这天有点凉了啊，梅香担心小姐着凉，就说别在这儿聊了，咱们进屋吧，请公子到东厢房去坐吧。小姐一听点头答应，这就一起来到东厢房。梅香一看他们俩进屋了，也就不想多待了，找个借口要走，可小姐还是把她拦住。这二人坐在一起，梅香在旁边一站，这二人就开始攀谈起来，渐渐的就说到终身大事。李千金不禁叹了口气呀，说就怪我父亲降了官，如今门不当户不对，只怕婚姻难成了。裴少俊一摆手，哪里呀，蒙小姐厚爱，感激不尽，等我回家后我向父母请求，如不成再来洛阳与小姐另谋良策。渐渐的二人谈了很晚，最后一看差不多了，得走了，裴少俊就起身告辞。李千金把他送到角门边，心中难受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如意郎君。这时裴少俊指着天上的月亮说，小姐放心，天上明月为证，我绝不辜负小姐。说完二人就此分别。等少俊办完事回到长安，把花卉送入宫中，交代清楚，这才来到家中拜见父母。裴尚书一看儿子办事办得不错啊，很干练，特别高兴。但是呢，裴少俊低着脑袋是闷闷不乐，他就问儿啊，有什么难处，这为何愁眉苦脸的呢？裴少俊说了，爹呀，儿子在洛阳听人说起，说爹爹言而无信，赖了李家的亲事，所以我才愁啊。裴尚书一听到言而无信四个字，心中已经恼火。这时裴少俊还说呢，依儿子想，还是再提李家的亲事，免得人家议论呢。哼，裴尚书当时就不高兴了，当初并没有定下亲，说什么言而无信，如今门不当户不对，这事儿不用再提了。裴少俊一听心中焦急，爹爹，如果因此不提亲事，难怪人家说爹爹势利呀。你住嘴。裴尚书一听，你真敢说实话呀你啊，我势利你也敢说，虽然那是真的。老头是破口大骂，幸亏老夫人出来赶紧把少俊劝走了。咱们书说简短，这时间过得很快呀，眼看着和千金约定的日期是越来越近，他心中焦急，就把张骞找来商量怎么办。哎呀，张骞这时眼珠子一转，跟这少俊说，公子，如今只有一招了啊，我太了解咱们老爷了，你想要明媒正娶，大大方方我看是没门，但是可以把小姐接过来，暂时在后院居住，慢慢的再说动老爷。这裴家的府邸这么大，咱们家人口也不多，后院有许多的空房，许多的空屋，住在哪儿也不会有人知道。哎，裴少俊一听有道理呀，啊，我们家那房子我走过去我都迷路呢，这太多了，那现在也没别的招，只有这个办法最好了。那好，张骞，你赶快收拾房屋。就这样过了几天，少俊在父母面前说啊，有事要访友，随后带着张骞来到洛阳，在一家店里住下，到了约定的

日子，他晚上又独自的摸进花园中。和千金一见面，少俊说了回家以后的情况，小姐一听就掉下眼泪来。这少俊一看他哭了，赶忙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父命也罢，母命也罢，我就是要和小姐生死在一起。小姐，你跟我同去长安，先住下来，然后再想办法。用今天词儿来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姐一听，这不就是私奔吗？你这让我说出去如何做人呢？但是哭来哭去，想来想去，也没想到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最后小姐没办法，才咬着牙关说了声去。她眼含热泪，写了封信留给父母，也不写住在何处啊，就说为自己终身大事不得不走，日后有机会自当回来相认。梅香赶紧收拾包袱，俩人跟着裴少俊从后花园角门走出。这时啊，张谦早就雇了马车等在外边。小姐依依不舍地上了马车，看着自家的房屋是泪流不止，最后一狠心咬牙走，这就离开洛阳。少俊骑着马，张谦驾着马车，这就风风火火地赶回京城。咱们书说简短，李千金到了裴府，就在张谦收拾好的后院屋里住下来。就这样，少俊与李千金成了一对恩爱夫妻，整天厮守，这小日子过得甭提多美了。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七年过去了。此时千金已经生下一儿一女，可还是瞒着裴尚书夫妇。这年清明呢，少俊要到郊外去扫墓，临行对着守后院的院工嘱咐：院工啊，我去郊外扫墓要到傍晚才恢复，你一定要小心门户啊。老头赶忙点头：哎呀，这个自然，就是老爷撞来，我也有法子蒙住他，公子你只管去吧。结果等他走后啊，小姐觉得院工整日很辛苦，帮着看门，就带了壶酒和小菜交给院工，并且再三感谢。院工还说呢：哎呀，夫人没什么，我这是应该的，你看你还客气干嘛呀。说过接过了酒。这时裴少俊的儿子和女儿也都出来玩耍，儿子叫端端，女儿叫重阳。小姐一看没什么事儿，就径自回到屋中去了。可是这院工喝了一壶酒，这酒量是真不行，倒在地上是酩酊大醉，俩孩子就逗着院工玩。就在这么个光景，裴尚书裴行俭来到后院溜达，正看见有俩小孩在这逗这院工，他就赶忙过来喝问：你们是谁家孩子？俩孩子说了：我们是裴家人。裴家人？哪儿来的裴家人？俩孩子一看这老头满脸大胡子，有点吓人，转头就往屋跑。裴行俭在后边大步追上来，到这一看，面前站着位妇人，正抱着俩孩子呢。俩孩子还说呢：妈妈，这个院公公要打人。裴行俭一看这怎么还住个人呢，就问你是谁。最后没办法，千金这才交代实情，说我是少俊的妻子。老头一听气坏了，这怎么还暗度陈仓了呢，立刻命人把俩孩子抓过来，把他和梅香赶出了家门。梅香和小姐一商量，这儿待不了了，咱们回洛阳吧。二人这就立刻启程。等裴少俊回来到后院一看，屋子被贴了封条，
吓得赶忙去找他爹。

0: 他爹眼珠子一瞪，你少废话，俩孩子现在我留下了，人赶走了。裴少俊心想，你好狠毒啊，当下就带着张骞赶着马车往洛阳去追。等到了洛阳，夫妻二人在李府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裴少俊又给李家人上下赔了好顿的礼，最后他决定，妈，我在这儿我不走了，我有家我不回了，你不是在我府上住了七年吗？现在反过来，我到你家待七年，我有家不回。从此他就在李府发奋读书，最后这年秋试让他一举考中了状元。这一考中状元，那真是天下皆知啊。裴行俭在家里正陪着孙子孙女玩的，下人慌里慌张跑进来说，咱们家少爷中状元了。老两口一听高兴坏了，哎呀，这时二人这才反思，为什么咱们要强加阻拦儿子的婚姻呢？你看这俩人多好啊，还给咱们生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哎呀，你说说，这些年也没麻烦咱们，孩子都七岁了，咱们省了七年的压岁钱呢，啊，这咱都没管过呀，这不挺好吗？要不啊，这样吧，也别在乎这个脸了，咱们去洛阳把儿媳妇接回来吧。哎，就这样，夫妻二人带着孙子孙女赶往洛阳，是直奔李府。咱们书说简短，很快老两口带着孩子就到了李府门前。里边一听说裴尚书来了，就赶紧让少俊夫妇到门口迎接。但是千金一听，不行，别着急，先让梅香出去看看端端和重阳是否一起来了。梅香答应一声，这就来到府门外。俩孩子一看梅香，高兴地上前拉住梅香的手。这梅香都没搭理这裴尚书夫妇啊，都没管他们，牵着俩孩子这就回到屋中。端端和重阳一见母亲扑过去，母子三人是抱头痛哭啊。少俊这时出去把他爹娘迎进来，和李母一见面，李母直自责呀，说我真是我教养不好，没看住女儿。裴尚书赶忙说，不是，你女儿太好了，是老夫的过错。这李府就赶忙安排宴席。最后少俊又去劝夫人，说娘子啊，你看我爹也来了，那老两口也真是的，我替他们给你道歉了，夫人你别生气。李千金这才破涕为笑，换了身衣服出来拜见公婆。从他受苦开始到今天扬眉吐气，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在宴席上把盏言欢，这一路是真不容易啊，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中国戏曲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 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

0: 共建美好家园。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0号报告。
5: 0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0: 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

0: 多更多菜品。
1: 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4: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7: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6: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

0: 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聚焦一只一年鸟的绿荫之旅。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赵龙致辞并宣布开幕。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
1: 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福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野生动植物朋友圈不断扩大，生物多样性家底日益厚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今天闽超将迎来第5轮的3场比赛，在前4轮的比赛中，南平队主场的一只蓝白相间的卡通小鸟南波万成了全场顶流。一场球赛，一只小鸟点燃了整座城的文旅热情。
3: 我最喜欢南波万了，他很会踢足球，而且他还会带我们喝茶。
1: 这只让全场沸腾的小鸟来头可不一般。2025年2月，南平政和县发现的政和巴米鸟化石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这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古老的鸟类化石，将现代鸟类演化史往前推了近2000万年。它自带的起源、进化、突破寓意与足球精神高度契合，于是1年前的小鸟化身南博万站上绿茵场，还升级为南平文旅推荐官，配套推出了系列短视频、表情包和文创产品。观众，
4: 我孩子还问我这只鸟从哪里来，我就告诉他是郑和的巴明鸟，郑和有恐龙有化石，他就让我一定要带他去看一看。
1: 一个孩子因为一只卡通鸟对1亿年前的生命产生了好奇，这大概就是文化 IP 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力量。1999年12月17日至18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南平调研时高度评价武夷山荣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他指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这个无形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对于武夷山今后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会很快地带来旅游上的一个热潮，这篇文章要好好做。南博万火了，他的老家地处武夷山脉中段的政和县杨元乡大溪村也从默默无闻变成了热门打卡地。在那儿，老房子翻新，一年龙鸟展示馆、VR 馆、5D 影院、敲化石体验馆等一批主题业态接连落地。宁德游客小郑，
5: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了咱们这个村子的介绍视频，然后呢今天就来到了这个村子，体验了这个 3D 的恐龙幻境，然后就感觉这个感受非常的新奇。
1: 一块化石变成一个 IP， 一个 IP 变成一批业态，这个算是正在南平更大的棋盘上被复制。流量来了，南平用十足的诚意稳稳接住。当地联动 A 级景区、住宿、餐饮、茶空间等超200家商家，将闽超票根升级为城市消费体验权益包，凭票根可享武夷山主景区免门票，全市 A 级景区减免，近200家武夷民宿打折。比赛日免费坐有轨电车，最受好评的当属全程免费戳茶政策，一张票根可带4位朋友在全市任意茶企店铺免费品茶。游客，
6: 尤其是在提闽潮的过程中，很多店都可以免费喝茶，让我们无论逛到哪里累了都能坐下来喝杯茶，觉得这座城市很有活力也很温暖。
1: 赛场之外，全市60多个第二现场同步直播，美食嘉年华、斗茶专区一块开张，没抢到票的球迷聚在广场大屏前面，边看球边喝茶边吃小吃。商户赵先生，
7: 今天我带了100多条鱼，一下子瞬间就卖完了，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1: 从一张球票进入，用一杯茶、一场演出、一次制茶体验把人留下来，南平的旅游正从过路转向过夜，从看一眼转向沉进去。南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叶天，
8: 大武夷在游客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个结合了生态探秘、历史人文、农旅休闲、热血赛事和新潮玩法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我们希望每一位来到这个会客厅的朋友都能带走独一无二、趣味盎然的回忆。
1: 1999年，习近平同志说这篇文章要好好做，27年过去，南平人还在写。 从当年武夷山拿下双世仪，到今天一只一亿年前的小鸟飞上绿茵场，从无形的价值到有趣的体验，从一座山到一个 IP， 这篇文章的写法一直在变，但核心没变，把老天爷给的、老祖宗留的，用今天的人看得懂、摸得着、带得走的方式真正活起来。赛事会散场，但今年闽超期间来过南平的人大概都会记住一只蓝白色的小鸟，记住一杯不收钱的茶，记住一座城市在山水之间热气腾腾的样子。
2: 记者荣立、陈永峰、蓝万静报道。昨天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开幕，省长赵龙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作开场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作主旨发言，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致辞，副省长赵增廉出席。开幕式前，赵龙一行专程看望了参会的台胞台企代表。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强调，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赵龙表示，福建与台湾地相近人相亲，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省份，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大道之行，人心所向，两岸统一势不可挡，闽台融合大有可为。奋进155，福建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着力建设共同市场，进一步优化台资台企市场准入环境，吸引更多台企跨海发展，做大做强，把通的渠道扩得更宽，着力打造共同家园，持续完善增进台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制度，帮助广大台胞扎根福建安居乐业，把会的政策落得更好，着力弘扬共同文化，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交心交融，把情的纽带拉得更紧，衷心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当好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共促繁荣发展，共谋民族复兴。本届

0: 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展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开展产业对接和招商推介等活动。开幕式上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两岸嘉宾代表分享了交流交往的生动故事，各省市相关政府团组代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两岸工商团体和台胞台企代表等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讲话并宣布启动，副省长赵增联致辞，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长孙志军出席。郭宁宁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创办了以万商云集有福之州为主题的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经过3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福州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坚持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全员参与抓招商，以大抓招商引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强高能级发展平台，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15/5新征程，福州将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一张蓝图绘到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着力大抓招商、抓大招商、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大抓产业、抓大产业，持之以恒强产业、抓创新、促开放、优服务，让有福之州成为近月远来的投资福地、兴业沃土，续写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崭新篇章。赵增联说，近年来福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争先，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开放势头更加强劲，发展机遇更加凸显，招商空间更加广阔。下一步，福建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围绕建设 55X 产业集群，精准匹配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让广大企业在闽布局有空间，发展有支撑，成长有前景。会上，科商代表梁锦松、张锦雄、王涛发言。福建省商务厅南平市有关负责人推介全省及山海协作投资环境。会议现场还进行了招商成果对接，发布了639条投资机会清单，外籍嘉宾、央企、国企代表、侨商代表、港澳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200人参会。
0: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融合发展福州大会21号在福州举行。大会邀请两岸学术界、企业界青年群体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聚焦深化融合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专题交流、文化交流等形式，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凝聚共识、汇聚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尚立：
2: 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融入到这个大潮里面来，既是促进两岸融合，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字时代、在数字文明当中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时代机遇。
0: 台湾自媒体人翟迪：
3: 在大陆方面一直不断出台很多对于台湾青年的惠台措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更正确的讯息，大陆的现在目前真实的面貌能够带回给台湾年轻人。
0: 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报告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年度调研数据，客观研判两岸融合发展态势，指出破题之道，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治理支持与决策依据。
1: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两岸非遗文化交流活动21号在福州马尾中国船政文化园举行。现场，台湾高雄苏家班布袋戏团与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共同带来执掌乾坤，两岸非遗人同台演绎掌上功夫。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布袋木偶戏传承人陈黎辉：
4: 跟台湾的布袋木偶戏，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同台演出，经常在交流，所以是非常默契的。
1: 为木偶戏伴奏助阵的台湾太鹏戏剧团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北管经典曲目表演。北管是

0: 从泉州传入台湾的，风格喧腾热闹。台湾太鹏戏剧团团长朱兆生，
1: 不管戏曲啊、音乐啊，都有共同的一个脉络。我们想说，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找到它的根。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2岁的台湾同胞卓胜祥与其福建弟子共同演绎原创南音曲目《非遗共传承》。
2: 我认为是一种责任，那我认为说我应该继续努力的把这个南音完成。
0: 活动现场还展现了福州脱胎漆器修饰、福州三条簪、漳州木板年画、漳浦剪纸等多项闽台特色手工技艺。
3: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福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深山智慧管护到滨海生态修复，从流域涵养治理到荒山生态逆袭，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多点发力，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脉东南麓的明溪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中华穿山甲、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保护区投入700多万元，布设红外相机、高清探头、无人机机场，搭建起全域网格化智能监测体系。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科长纪志旺，
4: 我们这套系统具备即时拍摄、即时传输、即时告警的功能。图像一出来，指挥中心马上就能收到预警，护林员直接就能响应。
3: 依托智能监测系统，保护区已采集野生动物影像超200万条，珍稀动物种群数量回升。福建君子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技宣教科科长罗冬梅，
5: 这证明了我们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已经达到了珍稀物种自然繁衍的高标准，这也为濒危物种的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3: 地处闽江上游的南平，依托流域综合治理和自然生态涵养，筑牢生态屏障，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蓝喉风虎已连续10多年在延平区栖息繁殖，种群数量逐年增多。南平观鸟会副会长陈志强，
6: 我们在这里已经监测了10年，从最初的7-8只到今年发现了20多只，每年的数量在逐渐增加。我们在这边区域还发现了林雕、四声杜鹃、鹰鹃等各种珍稀鸟类。
3: 延平区还发现66株全球极度濒危的芒砀山丹霞蓝，为国内特有珍稀物种。武夷山国家公园也新发现大型真菌新物种，闽西北成为珍稀动植物安居乐业的家园。生态攻坚让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长汀实现从红壤荒山到生态绿洲的蜕变。当地和田段湿地近日首次观测到罕见迁徙鸟灰尾飘玉、斑头雁、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陆续现身。长汀县观鸟爱好者杨武妹，
7: 环境好不好，生态好不好，你问鸟就知道。这些珍稀鸟类越多，说明长汀的生态水域环境是越来越好。
3: 福建山海交融，林水相依，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30种及变种。十四五时期，全省累计发现野生动植物新种87种，省级新纪录种314种，大批濒危植物实现人工繁育与野外回归，不断刷新的物种记录见证着美丽福建建设的扎实成效。
0: 近日，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福建主场活动在泉州举行，活动以徒步加科普加普法的创新形式，将千年古桥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法治力量深度交融，向全省乃至全国展示泉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请听泉州台记者李阳、黄武刚的报道。
8: 当天在世界文化遗产点泉州洛阳桥南侧，随着发令笛鸣响，300多名徒步参与者正式出发。徒步路线精心串联了菜香雕像、生态景物展示馆、洛阳桥红树林等点位，大家在长约7公里的路线上感受红树林的苍翠，观测珍稀候鸟的踪迹，在行走中读懂古人重力固机的生态智慧，了解现代生态司法的保护成效，并在一个个打卡点中学习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侯吴江，
9: 我们可以看到有红树林啊，包括还有很多的

0: 鸟类可以更直观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
1: 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亚洲重要湿地，连片生长着超8000亩的红树林，是中华白海豚、黑脸琵鹭等珍稀物种的栖息地和候鸟迁徙关键驿站。活动当天，志愿者代表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倡议书》，号召公众将守法意识融入生态保护行动。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科科长林小坤：
2: 选在这个洛阳桥呢，这个是一个千年古桥，历史文化的一个支点，也是体现了千年来生态共荣共存的一个典范。通过这种徒步然后线上直播呢，受众呢更远更广，起到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